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马武睡觉，耽误了时间。现在武客场大门已经关上了，上了铁门栓，里外有军兵把守。马武本来想夺了武状元，掌握兵权，回头就杀王莽。现在一看，也别说夺武状元，连大门都进不去，都入不了场，还夺什么状元呢？只急得马武骑在芦花战争驹上，他直哼哼，哇哇！哎，就在这时候，给他算过卦的那个道士，也就是那个上了年岁的穷老道，打后边过来了。无良佛，马将军，如果你要求我的话，或许贫道有办法，我可以让你入场比武。
6: 哟，
5: 马武甩头一看是这老道，赶紧在上面下来了。先生，您这卦算得有点门路。您看看，现在我连这场要都进不去，这状元我就当不了了。那么你再算算，我怎么能够入场？只要我能入场，回头我谢你。马将军，现在我指点你，你奔东南方向去，在场外，也就是在墙外有个土台，你顺着那个土台跃马蹦进梅花圈里，你就可以入场比武。马武一听，脸现喜色，县长多谢了。马武是怎么也没想到，就算卦的这个穷老道可不是一般的算卦挣钱的道士，那是大汉朝有名的隐士。这个老道出家在七连山八宝红云观，有一个号叫水镜仙师，他姓田，叫田沟利。前文书咱说过的富春山青云观的仙长严光严子陵，那是他的大师兄。他的二师兄就是出家在夜明观黄草山三清观的孔玄龄孔道长。严光、孔玄龄、田沟利，那是在大汉朝有名的三隐。虽然说跟马武头次见面，不过他对马武的身世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老道对于陈鹏也较为了解，所以老道说陈鹏能当状元。那么也就是他在提醒马武要注意陈鹏，现在又给马武出主意，让他如何顺着土台往这场子里边跳。就这样，马武提马越土台。这土台啊，是修筑宫院墙的时候没有拉走的土堆在这个地方，还这一片的宫院墙还有点不结实，提马往前一纵都撞了一下子，轰，宫院墙被荡倒了一片。这段书叫马跳宫院墙，刀劈武客场。马武就借这个劲儿往里边这一跃，芦花战争驹撒开四蹄，在这个场子之内就跑了三圈，啊哒哒哒哒哒哒，哇！马武

来到彩山殿下，把大刀往地一戳，吭哧，大刀头都杀到地里边去了，然后把马的缰绳就拴在这个刀上。这宝马它不乱走，拴上就更稳当了。提征群噔噔噔来到彩山殿上，马武向上来要标明挂号，有多少大臣看着就感觉到这个心忽悠忽悠的没底儿，心想这位怎么长这么凶啊，好像是刚从东南方向跳进来的，简直跟瘟神一般。王莽一看马武，他那心就咯噔一下。这王莽和马武的确犯相，一马武老想杀他，就带着一股杀气；再一个，按神话传说，马武乃是刘秀驾下28将，也就是28秀其中之一的奎木狼一转。据神话传，奎木狼是专门斩蟒的神，那个王莽呢是白蟒一转，那就是前世是奎木狼马武把王莽杀的，他们俩前世就有仇，所以说现在这王莽一看马武啊就眼晕。现在一瞧这马武跨步来得近前了，王莽就不由得往这椅子背上靠了一靠，皱了皱眉。这时候马武考虑，虽然我恨王莽，但是时机没有成熟，我还不能一下把他杀死，还得装模作样的给他施个礼，一撩衣襟夸跪下了：“万岁，马武马子张欲与您有礼。”这马武向下这一跪，王莽就盘算，心想就这位一说话，就冲他这个模样看得出来，就像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不过孤家这次设摆恩客，曾经说明就是过去犯十大恶罪的，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的，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来此比武，过去罪全免，只要能取胜立刻封高官，因此不能追查马武的过去。当然王莽也不知道这是他死对头马钦的儿子。你姓子名谁？俺马武马子张。好，请起，到窦相或者到徐军师跟前标明挂号。这王莽不愿意跟马武多谈，赶紧标明挂号下去比武。马武用大环眼撩了撩徐世英，没奔那边去，奔窦丞相这桌来了。马武的父亲马钦跟窦丞相一是同殿称臣，再者说两个人是结义好友，论着叫马武得管窦丞相叫伯父。但是现在不能这么称呼啊，马武恭恭敬敬给窦相跪下了：“相爷，马武马子张与您有礼，请您给我标明挂号，我好下场比武。”哦，原来是马将军，本相这就给你标明挂号。周丞相把号条写好了，交给马武：“多谢相爷。”马武接号条转身下去，上了芦花战争局，将号条交给军卒，镇场官吴汉同意，马武这才提马来到梅花圈内。他和岑彭两个人马打对头，两个人这一马打对头，现在在场子里边的人一看，你别瞧这岑彭也很威风，分跟谁比，跟马武一比就成了奶油小生了，就显得很文静了。再者说这岑彭比马武能小一圈，岑彭有9尺个，马武身高1丈1尺半。岑彭在马上一拱手：“请问将军贵姓高明？”“马老子，马武马子张。”“

但是有一节，岑彭已经力胜十节，力胜十节，岑彭已经成为了魁首。魁首只能跟魁首比武，马武现在还没有力胜五节，还没有成为魁首，因此上岑彭并没有必要非得跟马武一战。这王莽倒很关心岑彭，心想岑彭挨罚，让他力胜十节才为魁首，已经胜了十节了，不应该接着再比，他已经很疲劳了，应该休息。就这样传下一道旨意，让岑彭离开梅花圈，卢鹏落座，待马武取胜后你们再比武不迟。岑彭下去了，马武一看，这岑彭怎么下去了？哦，原来他已经成为魁首。本来我想，既然他武功高，我把他打落马下，我就成为状元了。没想到还得我胜过几人才能斗他。不过就凭俺马老子，我斗别人又有什么难的？既是如此，他哪个下场？你看这岑彭自负狂妄，那马武也差不了哪儿去，是状元就如同囊中之物。岑彭下去休息，马武这就开始叫战。书说简短，只见南天门的门开了，进来一员将，标名挂号，然后叫到梅花圈内。哎，众人有点纳闷啊，南天门已经关上了，怎么又有人打外边进来呢？你看刚才马武都进不来，马武才跳进来的。书中交代，进来的人是三七王苏宪的二儿子，叫苏彪。本来他不想今天来比武，可是刚才听着噩耗，他的大哥苏豹让一个叫岑彭的给劈了，他是大哭连声，这才来到武科场，他要下场杀岑彭。但是一到这儿，看门锁上了，他一报号，大帅之子，这军兵给他面子，往上报给守城门的这个官员。这南天门的官员立刻把门打开，让他进来了。就这样他才标明挂号下场。按说对于他的下场，王莽还有很多大臣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也不能拦阻。就见苏彪这家伙30来岁，手使金锤，长得是黑脸，他一看马武就有点眼晕，他也怕横的，他一问，这不是岑彭。当时间他把锤挂上，马将军，在下苏彪，要说起我的亲哥哥苏豹苏飞雄，就是被一个岑彭给杀了的，现在我来到梅花圈内，我就是要杀岑彭给我哥哥报仇，我一不想当魁首，二不想当状元。马将军，请您现在退到场外，让岑彭上来。马武一听，谁？苏宪的次子。一想苏宪，那就想到苏宪怎么保着那王莽篡位登基，把大汉给灭了，成立了大金国。那个苏宪父子都是王莽的爪牙呀，没有他们爷们儿，大汉朝能亡吗？啊，你哥让岑彭杀了，该！你小子想杀岑彭，你得先过俺马老死这一关。马武这么想着，他一颤，手中这把大刀九耳八环刀，嘎楞楞环子一响。苏彪，岑彭力胜十节休息去了，我得力胜五节才为魁首，我成为魁首才有资格向他挑战，正好没人跟我比武，来来，你给我凑个数，我不杀你啊，我只把你砍伤了，我就让你下场，你看怎样？耶！苏彪一听，这气大了。他平日里，他爹是王子，又是大帅，

我要杀那岑彭，您把这点钱收下啊，买酒不醉，买饭不饱，您买包茶盒，以后咱们得多亲多近。他往前一递这银票，马武用这个大刀头向上那么一接，把这两张银票就接过来了。就见马武平端着九耳八环刀一拨马，他出了梅花圈了，先奔彩山殿，然后在厂子里边来回走。苏彪一看，哎，这姓马的拿着我银票不马上掖起来，他干什么去了？就见马武到了彩山殿底下说话：王朱万岁，诸位你们看，这小子他要收买我呀，给我两张银票就让我自动落败，退出梅花圈。刚才他说了啊，他是什么苏豹的兄弟啊，苏宪之子，怎么兵马大元帅三七王的儿子也干这样的事情吗？那么难道说就连这苏彪的父亲他三七王也是凭着贿赂别人而成的名，被人称为大刀苏宪吗？看来这苏家父子是浪得虚名。王朱万岁，就您驾下用这样卑鄙的父子辅佐您，您的大兴国怎么能长久呢？怎么能长久呢？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马武在彩山殿这儿说完了，他围着场子来回直转呢。就这一下，三七王苏宪那脸就跟巴掌打的似的，心中暗骂儿子：信的话，你真是无知，你真是胆大呀！在这个场合怎么能贿赂这马武？有能耐你就把他杀了，要没能耐你就别下场啊！王莽也是十分的气恼，他可不生马武的气，他生苏宪的气，心想教子不明，平日里怎么管的儿子，上这儿来丢这个人。窦丞相可乐了，窦丞相心想：哎呦，这个马武挺绝啊，苏彪给的银子他不要，他寒碜苏宪父子，这样一来这苏氏父子岂不是在国人面前成为笑柄吗？此时的刘秀在彩山殿下边那个庄爵上绑着，一看马武端着大刀上面放着银票，就这一番话语使得他心花怒发。刘秀心想：哎呀，这个马武看着可太威风了，尤其是就这一番话语，就是打苏宪的耳光，那也就是不给王莽的面子。哎呀，如果这位马武要能保我的话，那可太好了，我看这马武比刚才那岑彭还要厉害。此时全场都已经轰动了，多少人都在嘲笑着苏宪父子。这时候马武把这银票拿过来，嘁哩咔嚓撕得粉碎，往地下一扔，全场人一见是无不欢呼雀跃，为马武叫好。等马武再回到梅花圈内，这苏彪已经忍无可忍，是抡动大刀咔嚓就砍下来了。就听了叮当啷噗噗，别动。你看这苏彪刀砍马武，都没看马武这刀是怎么还的招，把他那刀就磕飞了，然后横着一拍把这小子就拍落马下。他刚想往起爬，九耳八环定汉刀向下一按，他动不了。马武这个大刀，那大刀头五尺多长，大刀面一尺二寸多宽，刀背有二寸五分多厚，刀背上有九个大耳子挂着，那饭碗大小那么八个大钢环。这刀不动然还罢了，刀一动嘎楞楞声音震耳，是172斤半呢、啊、再加上他往下压这力，你说苏彪他能站起来吗？最后马武把刀一抬，说了一声滚，这小子才爬出去，满面羞惭，是退到场边。紧接着马武又连胜二将，其中一将

0: 那是汉朝有名的简谭简伯贺，过后也是刘秀手下的战将，30多岁，白面黑髯。他进来大战马武，30合禁不住了，佩服马武，说了一声领教了，这就退出场外。再一个叫双枪大将夏侯卿，夏侯卿是南亲王夏侯烈的儿子，那南亲王夏侯烈是辅佐王莽的心腹，夏侯卿这小子一是仗他爹的威名，再一个本身有两下，下场大战马武。按说这小子功夫真不次，但是他碰着柯行，那马武的确是太强了，二是合后这小子招数不敌，是败出场外。马武现在胜了3阵，只要马武再胜2阵就为魁首。可是武科场这个地方比武什么事都出，您看马武胜完这3阵，全场虽有上千名练武术的，没人下场了。马武一瞧乐了，嘿嘿，马老子胜了3阵，没有人再捧我的场，我就不能成为魁首，我不能成为魁首，就不能成为状元，这该当如何？这马武还着急了，这全场人一看心的话了，有岑彭和马武这样的练武术的，这样的战将，我们不用下场了，下场就是丢人，干脆这状元呢不是马武就是岑彭，我们呢也就当个一般的魁首，做个小官也就行了。马武力胜3阵，无人再敢下场。王莽一看传下旨意，既是如此，马武就算是魁首。一看还没有别人下场，这个时候岑彭岑居然是绰刀上马，摁头盔窜到当场要大战马子章。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这一回，说到决战五科场，马武连胜三阵后，没有人敢下场再跟他比武，这自然而然的，他就成为了魁首。现在在场的这些举子们可都明白，天下练武术那得首推岑彭和马武。岑彭刚才力胜十杰，已经成为魁首了，这马武也成为魁首，这状元只能在他们两个人产生。说别的人即使武功不错，但是也不会比二人强，也只能排在这二人的后边。这个时候，马武在场内向岑彭叫战。
3: 岑彭，我马武马子张已经成为魁首，别人还不下场与我比武，你现在何必在炉棚歇息？来来来，你我一战，分出胜败，我等不及了。哇呀呀呀呀呀，
2: 这个时候岑彭已经气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呢？他在炉棚里边休息的时候，同在炉棚坐着的还有那个庞能、庞坚巧。这个庞能用木头杆镶铁钉子那个破枪，把岑彭的袍子给刮开个口子。现在搁一个炉棚里边坐着休息，岑彭就看得来气。但庞能也知道在这个场合岑彭也不能把他怎么地，既不能杀他也不能打他，他就气岑彭。哎呀，岑将军，您哪甭跟我摆架子，您只不过呀现在成为魁首，能不能当状元呢？这还得两说着呢。要依我看呢，这状元呢你可当不上。岑彭啪一拍桌子，你还敢胡说？哎，你别跟我来横的，有能耐你都下场啊。那就在这时候，马武一叫岑彭，那岑彭还能按捺得住吗？摁头盔，勒开甲，拉过来自己超山越勇伯龙驹，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是飞身上马，不准马头，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够奔梅花圈。岑彭上一次已经标明挂号了，所以说这一次他在入场比武，不用标明，直接入场。这个王莽打心里边喜欢岑彭，但是这马武就不然了。这马武长得凶，瞧着他心里就不舒服。再一个，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瓮声瓮气，全然没有带着什么恭维的那个语调。那么最好是岑彭能赢，当然了，那马武也得保我王莽。这王莽心里边就这么盘算着。现在全场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到马武和岑彭身上了。被绑在庄爵上的刘秀瞪着两只小眼睛，不错神地盯着马武和岑彭。刘秀心中想，他俩谁能胜谁能败，反正不管怎么地啊，你俩可都别伤着，最好以后都保我，你们保我刘秀打王莽那就好了。这刘秀孩子小又小心眼儿，他心里边一个劲儿捣鼓。这个时候马武岑彭已经通报姓名，就看他们俩现在各自都胜了对手，而且他们俩现在马打对头往这一立，一时间还真难让人看出来谁强谁弱。咱单说说岑彭，岑彭是亮银盔亮银甲， 干净利索，手中擎的是三尖两刃刀，胯下骑的是宝马闪电博龙驹。那么马武呢，是精盔金甲，手中托着九耳八环大砍刀，胯下骑着芦花战争驹，是芦花马。就瞧他俩这派头是各不相让，谁也不服，那么就得凭着真才实学赌斗一番。就见岑鹏把马往前这一提，马将军，既然你我互不相让，就请赐招。哼，岑鹏，你小心了。这马武说这一句话，催马往前这一去，呵，这岑鹏出手可真够快的，唰一下子马抢上手，搂头盖脑，唰就一刀。马武赶紧身子往旁边一闪，他斜刺里又一刀，马武

赛马向旁边一退，然后用大刀杆往出一拨，当啷啷啷啷啷啷，把他这一刀给拨出去了。但是二马错蹬后，这岑鹏是虎一身，又是一刀转，但是也被马武用刀给隔出去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招，马武一看，不错，厉害。不怪说那个穷老道算卦说这岑鹏能当状元，嗨，当初还被我记差了。我记得是个彭岑，你看我四处找彭岑，还真有个叫彭岑的。我把那彭岑打翻在地，我就以为世上我没有对手了，哪儿成想人家叫岑鹏。不过不管你岑鹏武功该有多高，刀法该有多妙，今天我也得让你败在马老子手中。这马武第二个回合就抢了上手。您听听马武的外号，快马青刀五瘟神。五瘟神是说他的长相多么凶，快马青刀说明他这马快，按说他这个刀可不轻啊，九耳八环大砍刀172斤半，这能轻吗？说为什么叫青刀呢？就说明他这个个头，他这个力气，拿着100多斤重的刀还显得很轻，那轻就快。当世之间一马四刀的人就马武一人。那说怎么个一马四刀？在古时作战都是马上战，对方战将骑着马往这边跑，这边战将骑着马往前冲，两个马这一接触，刷一下子就跑过去了，这就叫二马一错蹬。就在这么一错蹬，刷这一下，马武能砍出四刀。所以说马武叫快马青刀五瘟神。当时间马武力劈华山就一刀，岑鹏用刀杆来个将军横担铁门栓向上这一架，但是就见马武搬刀头现刀转，这刀头冲着自己，刀转就冲着哽嗓咽喉刺向岑鹏。岑鹏赶紧往旁边一歪脖子，差点戳着腮帮子。这时候两匹马就接触到一起了，就见马武又把这刀一横，刷，他一截岑鹏的这个肚子。这大刀锋毛带快，真要是给岑鹏拦上的话，那就一刀两断。但是就见岑鹏真不含糊，他这俩脚扒一踹自己脚下的金凳，身子往后这一仰，这一招就铁板桥的功夫，那个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唰啦啦啦啦啦啦，马武这一刀在岑鹏身子上面划过去了，说句玄话，把鼻子上的汗毛给割下了好几根儿，啊，这鼻子上汗毛也不太明显，反正这么说吧，可够危险的。这一刀劈过去，二马就交错已经过去了。这岑鹏往起这一坐身，猛然间就听着背后阿风不善。原来马武这个大，胳膊又长，刀又长，虽然这马已经窜过去了，他回身又一招，这一招是第四刀，叫倒摘紫金冠，别名叫脑后摘瓜，不管生熟愣往下摘，唰，哎呀，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岑鹏紧低头，马武这一刀贴他头盔上面划过去了，突啦啦火星就要。就这一下，两人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手段，哪里还敢怠慢，拨转马头又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转眼间几十回合过去，一时间难分胜负。这段书叫五科场岑鹏马武对花刀，两个人都是使刀的，马武是九耳八环，岑鹏是三尖两刃。最后再看岑鹏脑门子见汗了，马武呢力气大一些，只是脑门有点发亮，但是汗还没有淌下来。

您就听吧，全场上下有的时候啊是寂静异常，一点声音都没有，有的时候啊是一片喧哗，此起彼伏，这都是被他们两个人这个武功，被他们刀法给惊的。这时候王莽那看的连眼皮儿都不眨了，他是既欣喜两个人的武术，还想到最后让岑彭略占上风，好点岑彭为武状元。可就在这时候，岑彭心念一转，马武的刀法很高，就凭招数我想胜他是难以取胜，当然他想胜我也不是容易的事，干脆我用我的暗器飞镖伤他。岑彭想到这儿，二马错蹬，他虚晃一刀，马一过去，刀交左手，他同时间就在镖囊内带出来三支镖。他自幼就惜镖，镖打其路，丢扣甩，打的是神乎其神。说一般人抬手打一支镖这就算不错了，可是他一只手能扣三支镖，而且能同时发出，不愧叫三手大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人马打盘旋，刚往一起他们要交手的时候，就见岑彭一抬手唰招呀，马武一看前边寒光点点，就明白了有暗器打来了。就见马武是一抬左手唰，哎，把第一只镖就抄到了。马武还真没想到对方能同时打三只镖，而且这三只镖是几乎同时就到。那马武抄着第一只镖、第二只镖、第三只镖也就跟着上来了。马武当时那心忽悠一下子，说想害怕来不及，想佩服那不赶趟。就见马武一撒手，他把九耳八环定汉刀就横在铁锅梁上，这可没掉落马下。马武这左手叭扣出一只镖，同时右手奔也牵出一只镖，这第三只镖就打向了马武的梗嗓咽喉。就见马武已经难以躲闪，两个手还站着呢，都有镖啊。但是马武奋起神威，他把嘴往下那么一张，哎呀，马武这脑袋大呀，那口腔也深，他这一张嘴，那镖打到嘴里边去了，还没等把他刺伤的，他嘎噔一下子把镖尾咬上了，镖尾就那个镖穗子。这马武一抖手，啪啪，把两手中这两只镖扔地下，然后从嘴里边把这只镖掏出来了，用手轻轻一摆，哼哼，好大的沙子，哎呦，这一下把岑彭给镇住了。岑彭自从使镖以来从来没失过手。前文书咱说了，岑彭镖打姚七，镖打大官人冯燕，把冯燕的马给打死了。那姚七姚四矿冯燕冯文豹是什么人物？那也是当世的豪杰。那后文书可都是刘秀驾下五虎上将其中之一，那都没有躲得了他的镖。可是就在这马武面前，他镖没使明白，而且马武是用嘴接的第三只镖，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这也就是亲眼所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信着呢？全场开始是一静，紧跟着是掌声雷动，都给马武叫好，就连那王莽也不得不点头，这马武马子张果然武功不错。这时候窦丞相那心是七上八下，心想就像马武这样的豪杰，说什么也不让他保王莽啊，怎么想个招得把他挤兑走，让他反王莽？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这马武把汉千岁给救走啊？

0: 如果在这儿他要是把千岁救走了，救事就保千岁，回头打王莽，那汉朝可就妥了。这窦丞相是苦无良策，他心内着急。这时候就见马武一抖手，接镖，把手里这支镖给岑彭打回来了。这岑彭一伸手，嘣儿把这支镖接住了。这个岑彭打镖有个特点，他是往出送镖，他习惯的是推镖打，马武是甩镖。看着岑彭呢，这个打法呀，有名家风范，显着规规矩矩，按着路子走。那个马武呢，就好像很随便似的，接过来，啊，扔，撇出去，就这意思。但是真明眼人要一瞧，马武打镖还要高过岑彭一筹，那是自然而然，运用自如啊。两个人是你来我往，这镖扔扔扔扔扔，你给他打过去，他接住；他给你打过来，你接住。那么这段书呢，叫镖打传说。可是突然间，就见岑彭手里边唰啦啦啦啦，又飞出一件暗器。什么暗器？飞抓。私生前边是个小王八头，所谓小王八头，那是钢铁打造的，前边那王八爪那就是飞抓，弧形飞起来直刀马武的面颊，正好马武手中含镖，他把镖一甩，然后双手擎刀，螳螂一磕这飞抓。但是这飞抓一下把马武九耳八环刀那大环子给抓上了。岑彭顺势一扯，你撒手，他想把马武这刀给夺过来。可是马武那刀是好夺的吗？这马武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撒手，本来被拽回去啊有二三尺，这马武在马上一较劲又扯过来了。在这个力气上，那岑彭好像有点吃亏了。但是岑彭是特别聪明，当时间他把马头一掉，马屁股冲马武，马头冲另一个方向，干嘛呢？他现在不使刀了，他把刀挂上了，他两个手抓着这飞抓扛在肩上往回扯，下边借马力，上边是人力，他想这么抓着马武那刀，把马武连人带马能带过来，最后把刀啊夺过来。马武一看，嘿嘿，好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你会我也会。哎，马武也一点瞪，这马一拨头，脑袋也冲着另外的方向。这回好，俩马屁股呀相冲，马头相反。马武本来这刀就挂着飞抓呢，他把刀往肩膀头上一扛，小子，你给我过来吧。哎，往回这一扯，岑彭就感觉到有一股大力，这劲儿啊不知道有多大，没边没岸，这就要把自己凌空扯起来。他赶紧扎住凳，气沉丹田，他往这边较劲，马武往那边较劲，两个人就扯的这个飞抓嘎嘎嘎嘎嘎之响。再看下边两匹宝马良驹也较上劲了，你看这马通人性啊，他们也都琢磨，主人这一阵胜了就可以当状元，那官大了我们也光彩，要败了的话呀，恐怕就没脸在这儿待了。不行，我们得使劲。呵，这马把梅花圈里边那个土地蹬的好几个大坑，这时候全场都被他们俩这一场争斗给惊呆了。这时候大家都在想，如果真要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练武术的，那长安城我们都不来，因为来了我们也比不过人家，那也是丢人呢。看来面对马武岑彭这样的武术大家，我们都是白痴啊。马武和岑彭两个人较了劲，眼瞧着岑彭那个腰啊慢慢直了，这就说明马武的劲儿 要稍微大一些，岑鹏这劲儿啊要小一点。你看他一扯一较劲，本来弓着腰向前，慢慢直起来了，说明劲儿小了。就在此时，坐在葵花里的镇场官，也就是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的兵马大帅吴汉，看在眼中，暗暗为岑鹏担忧。他和岑鹏是亲表兄弟呀，现在吴汉关心岑鹏，心想这么拽下去的话，我表弟恐怕要拽不过这马武，干脆我把他们分开吧。想到这儿，抓过了宝吊弓，刃扣天弦，啪！这一箭，吴汉的箭法真好，正中飞抓的抓绳啊！箭射抓绳，你看两人现在较着劲呢，突然间失控了啊！扑通扑通，这马武和岑鹏啊，也够惨的了，两个人顺着马呀，都栽到地上去了。吼、哦！谁再放箭？谁再放箭？两个人都急了，可是抬头一看，那箭呢是在葵花厅那边放出来的，就知道是吴汉放的箭了。马武岑鹏现在都已经斗出火来了，是各不相让，再次上马是生死如何，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

0: 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0: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

0: 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忠诚

0: 毛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1: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时

0: 市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黎巴嫩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100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当地时间9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其中1枚被拦截，另1枚未能抵达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与以色列8号当天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看析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请听广播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8: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1卷和2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0: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9: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1: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

0: 这个方式，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要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是更闪亮的前程与希冀。
5: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7: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8: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9: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0: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6: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1: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2: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2: 对，给那个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
12: 示。
6: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6: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8: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6: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6: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7: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8: 成功！成功！成功！
6: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9: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

0: 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1: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1: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3: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1: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4: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1: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5: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6: 已经准备三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都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近日呢，美国就业数据公布，引发未来货币政策收紧担忧。那全球大宗商品股市承压，本就处于高位的科技板块震荡加剧。不过呢，昨天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反弹，关注今天 A 股科技风格能否风险偏好回升。那早盘呢，指数小幅高开，目前强弱有所分化。上证综指高开18点，目前涨4点，至3964点。深成指高开171点，目前涨120点，至14943点。创业板指高开1.41%，目前涨1.54%，至3870点。板块方面，其他电源设备、元件、塑料制品上涨2%左右，其后通信服务、通信设备、IT 服务、文化传媒等板块涨幅也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及服务跌幅近4%，煤炭开采加工下跌近3%，其后贸易、房地产、石油加工贸易、电机、电力、白酒等板块跌幅都超过1%。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生活要健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3到14度，大石桥23到14度，鲅鱼圈23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新闻。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牢筑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繁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穿梭在全市的国省干线公路，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在大石桥市博洛库镇辖区路段，执法人员发现沿线部分商户存在着占用公路用地、路边随意堆放杂物的问题，随即停车取证，现场开展执法整治工作。现场执法人员对沿街的商户耐心劝导，他们说：“您好，我们是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

人，发现您在公路用地内设置非公路标志堆放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和第54条规定，请您配合将违规设施和堆放物品清理出公共的公路用地。经过耐心的劝导，同时提醒商户，公路用地内堆放杂物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切勿再次的违规摆放。现场的商户也非常积极的配合执法工作，当场承诺马上完成整改。针对公路沿线乱堆乱占，还有私设标识、占道经营、桥下堆占等高频违规的问题，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了全覆盖常态化路域环境专项整治。通过主动对接各属地乡镇，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精准整治各类涉路违法行为，全方位优化全市公路通行环境。在开展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公路建筑控制区，还有涉路工程现场等关键点位，严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在盖州市大清河流域沿线，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了桥梁路段的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清理桥下违法堆占的问题，全力防范桥梁安全事故的发生。高频次的巡查、精准化的整治、常态化的管控，让全市公路的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 6.5 万余公里，完成涉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占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

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民生无小事，职业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正午时分，记者走进了西市区清华社区助老食堂，前来就餐的居民早已经排好了长队。整洁明亮的就餐环境里，热气香气都扑鼻的饭菜整齐的摆放，清淡软烂的养生炒菜，实惠亲民的就餐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温情满满，有效地解决了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的烦心事儿，成为了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驿站。今年89岁的清华社区居民贾中志长期在社区助老食堂就餐，他表示说，食堂环境卫生非常干净，菜品也非常符合老年群体的需求，自己下楼就能就餐，十分的便捷舒心。据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介绍，食堂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推出了分层次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至90岁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免费就餐。日常有7、8位的高龄老人享受着免费的就餐福利，同时食堂也会结合季节变化定制每日的菜谱。夏季主打清淡爽口的菜品，

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送老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的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了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的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的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的享受到优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了梯度的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的老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地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的基础之上，把非就餐时段变身为老年人的议事会客厅、文化学习课堂、休闲阅读吧，让单一的就餐场所升级为综合为老服务的终端。营口国投集团助老食堂的店长朱秋志介绍，食堂依托盘活国有闲置资产建成，将国有企业负责运营，食堂不以盈利为目的，重点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食堂在食材的采购、菜品烹饪到成品出品的全流程实施严格的管控，全方位的保障老年人用餐安全、营养健康，让辖区的老年人吃得安心放心。一餐热饭暖人心，一份关怀显温情，小小的助老食堂承载了民生的大幸福。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西市区清华街道，为切实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连日来清华街道深入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本次检查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聚焦餐饮门店用气高频风险集中的特点，开展拉网式的逐一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液化气瓶是否超期未检，是否存在报废混用，还有连接软管老化开裂、丝接超长软管、软管穿墙走线等违规的问题。检查液化气瓶存放是否远离明火电源，有无超量存放、密闭堆放等危险情形。同步核查灶具熄火保护装置、燃气报警器、通风设施及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工作人员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标准、时限及责任人，实行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闭环复查的机制，全程跟踪督查整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检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开展了安全宣传教育，秉持检查即普法的理念，向经营商户面对面的讲解液化气的规范使用，还有日常的自查技巧、漏气应急处置方法，提醒商户要紧绷安全弦，在常态化开展用气隐患的自查自纠之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下一步，清华街道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健全燃气安全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监管、长效化宣传机制，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安全宣传无盲区，让这份烟火气温暖又安心。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护眼的小知识。有很多的说法呀，有关于像眼镜啊、眼药水，还有网红的洗眼液等等。那这些说法究竟靠谱吗？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专家告诉大家的答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只要眼镜能看清，还没坏就一直不用换，这种观点是对的吗？来告诉大家，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要考虑眼镜本身和眼睛的变化。一方面，眼镜用的久了，如果光学面出现了问题，那么眼镜呢就是要换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会把眼镜放到枕头边，不小心压坏了，用手掰一掰，咱接着戴。其实啊，这个时候眼镜的光学中心很可能已经不在镜片的中间了，这个时候啊，应该及时的修理或更换。另一方面，无论是近视、远视，还有老花等等疾病的过程啊，是一直在变化的。尤其是孩子的视力问题呢，是变化更快，建议少年儿童呢，每到半年就验光一次，成年人呢，每一到两年验光一次，根据眼镜度数的变化，再确定是否更换眼镜。有关眼睛的一些留言呢，还有很多，比方说一瓶眼药水打开了，到底多长时间能用多长时间呢？很多人说是不是可以一半年，这半年都可以用这一瓶呢？或者说可以用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等等的保护视力产品吗？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些眼部的小常识。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要开启上半段，要和大家一起说的有关于用眼的各种小知识，也有一些留言。有人说呀，一瓶眼药水打开了，是不是可以一直用，用到这瓶眼药水用完呢？啊，有可能啊，这半年也没用完，开封之后啊，可能用了半年甚至一年，这样可以吗？来告诉大家是不可以的，因为啊，建议这个眼药水一旦打开了之后呢，使用时间不能超过

四周，开封后的眼药水啊，特别容易被细菌污染。眼药水包装上标注的保质期是指未开封状态下的保质期，一旦开封之后啊，这个期限可就不再使用了。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呢，一般要在24小时内用完，就算有剩余也不能继续使用。还有有人问，可以使用网红洗眼液、眼部按摩仪还有眼部熏蒸仪这类的视力保护产品吗？来告诉大家，洗眼液呀，确实对短期缓解视疲劳还有维持眼部卫生很有好处，但是目前呢，洗眼液还没有纳入药字号的管理，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确保产品质量有保障。科学按摩眼周的穴位呢，是有助于让眼睛得到放松休息的。但是呢，眼部按摩仪如果是直接的压在我们的眼球上，使用的时候就要千万小心了，避免按压的力度太大，造成眼压的波动，损伤眼睛的内部组织，甚至呀会造成视网膜脱落等问题。如果说眼睛本身就有炎症伤口，或者说角膜有溃疡，这个时候啊是不能够热敷或者使用熏蒸仪的，以免呢造成感染的加重，伤口愈合不良等等。特别是角膜有溃疡还有炎症等病变的人群呢，是不建议熏蒸眼睛的。缓解视疲劳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减少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多到户外运动或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如果说这样呢依然是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人工眼泪或适合的缓解疲劳的药物。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饮水的问题。科学饮水呢，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每天呢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隔夜水不能喝等等说法呀，大家可能听到的特别的多。来告诉大家，这些说法目前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所以呢，提示大家，人体在高温作业还有运动等情况下呢，因为出汗流失部分水分或者钠钾这样的电解质，需要及时的科学补充。关于夏天饮水呢，建议大家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人体在高温天气出汗增多，我们应该养成定时的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水。第二呢，就是首选要饮用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饮料。第三呢，就是饮用水的水温以及温凉要接近室温是比较好的。过冰或者过烫的饮用水啊，可能会刺激或者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者胃肠敏感的人群呢，应该更加的谨慎。第四个呢，就是大量出汗还有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或运动之后呢，我们应该适量的喝一些电解质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过量的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呢是尤其应该非常谨慎的。大多的甜饮料啊，含糖量是非常高的，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还有龋齿的发生风险，不建议将它们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谣言哈，有人说这个安装心脏的支架之后呢不能运动，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安装心脏的支架之后啊，大家对于运动就容易出现两个认知误区了，一种就是不敢动，担心支架移位还有血管再堵，另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这血管呢已经够通畅了，就可以随便的运动了。来告诉大家，这两种做法呢都是不可取的。取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长期不能运动不利于康复，也就是

说这个支架术后长期不运动啊，是不利于康复的。心脏支架呢，一般不会因为日常的活动而移位，所以说呀，患者不要因为这个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在床上卧床。长期的不运动呢，相反来说会使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样指标的控制。当然呢，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呢，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就是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呢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谈话试验。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会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说完整的句子，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胸闷啊、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呀，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了。这个时候就需要马上的停下来休息。运动时的心率呢，是可以作为参考，最好啊，还是听从医生或者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呀，要分步进行。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呢，是可以平地慢走的，但是不建议大家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用力。恢复稳定之后啊，可以逐步的增加一些像快走啊、打太极拳、骑车这样的有氧运动。病情稳定的冠心病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还有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提示大家呀，这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的服药、定期复查，还有指标平稳的基础之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能长期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众所周知啊，口腔健康和这个全身的健康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正确有效科学的刷牙可以有效的去除口腔内的菌斑，防止龋齿、牙周疾病等口腔的疾病。所以说口腔科医生啊经常会和患者说，每天早晚要好好刷牙，早晚刷牙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每次进食之后，口腔内都会残留一些食物的残渣，如果说不能及时的清除啊，就会造成口腔内细菌的滋生，牙菌斑呢进一步的堆积，进而形成牙石。那刷牙就是口腔科医生推荐的日常清除菌斑、保持口腔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年龄不同，刷牙的方法呀是大有不同的。圆弧刷牙法建议大家可以教3到4岁的孩子用这样的方法去刷牙。这种刷牙方法的要点呢，是将牙刷的刷毛放在牙面上，轻轻加压使刷毛略微的弯曲，然后在牙面上画圈，每个部位啊反复画圈5次，上下前牙舌头的侧面呢，需要将牙刷去竖放。牙齿的各个面儿，包括像唇呐、还有两颊侧呀，也就是说牙的外侧面，还有舌头的侧面，以及咬合面，均应该刷到。注意啊，这个时候低龄儿童的自控能力不佳，应该在家长的监督之下建立良好的刷牙习惯。还有呢，就是巴氏刷牙法了。这个呢是建议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用这样的方法去刷牙。具体方法，将牙刷的刷毛啊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缝隙，轻压刷毛，微微的嵌入牙龈的沟处，每次2到3颗牙为一组，水平的小幅度来回颤动牙刷5次左右，用牙刷毛沿着牙齿长出的方向去这个浮刷牙侧面的一个循环。也就是说，一个循环呢是5次的颤动，加上一次的浮刷，然后呢沿着牙齿排列的方向从一侧刷到另外一侧。注意啊，来告诉大家，这刷牙呀，大家每天早晚要刷两。

刷牙，每次呢至少要刷两分钟，牙刷呀是三个月更换一次。随着人们对口腔健康的重视还有保健意识的增强啊，有些青少年儿童甚至说成年人呢，开始佩戴牙齿矫治器。牙齿矫治器分为活动矫治器、固定矫治器和隐形矫治器。戴活动矫治器和隐形的矫治器的人呢，是可以脱下这样的一个物品，然后采取巴氏刷牙法去刷牙的。佩戴固定矫治器的人呢，是由于固定矫治器啊也是托槽是粘接固定牙齿上的，所以呢这样刷牙呀就特别不容易，更要好好的去刷牙。有几个部位像弓丝的下方啊，还有托槽的四周啊，以及牙龈的边缘啊，都是特别容易堆积食物残渣还有牙菌斑的，需要着重的清洁。建议使用像小头软毛的牙刷或者说正畸专用牙刷去清洁。具体的方法，对于托槽的上下两面，需要把牙刷倾斜与牙面成45度角，分别从弓丝的上下方伸到牙齿表面，颤动牙刷。那对于托槽的前后两边呢，就可以选择适当的牙齿的这个间隙去清洁。对于靠近牙龈的牙面呢，还是采用巴氏的刷牙法。再来告诉大家呀，给大家提个醒，这口腔健康啊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龋齿和牙周疾病呢是细菌感染的疾病，可危害全身的健康，影响生命的质量。全身疾病对于口腔健康的影响啊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些全身疾病可以在口腔出现相应的表征，比如说糖尿病与牙周疾病密切相关，相互联系。所以说呀，这老年群体也要做好口腔的健康护理，积极治疗全身性的疾病。大家应该定期的去医院去做口腔的健康检查，去除已经形成的牙石、牙菌斑，对于口腔内出现的各种状况去修复一下体内，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疗，争取的呀，咱们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合理膳食，减少糖分的摄入量，降低甜食的摄入频率，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有利于牙齿的清洁。此外呢，像戒烟啊、限酒啊，也是有利于健康口腔健康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的刷牙护牙齿，健康相伴一辈子。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几个有关于这个科学辟谣的内容。由中国科协、卫生健康委、还有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总局等部门去联合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学会还有权威媒体共同打造的科学辟谣，目的呢是在于让大家能够认清生活中的一些流言，科学健康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这个脂肪的一些谣言。有人说脂肪是从肺排出的，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就能减肥。这种说法呀可是错误的，脂肪不是从肺排出的，而是通过发生脂肪氧化分解，最终产生能量二氧化碳和水，通过呼吸和尿液排出的。仅增加呼吸频率但是不运动啊，就不会发生能量的消耗，也不会发生脂肪氧化的分解，这样啊就无法减肥。还有人说脂肪啊是水油结合体，要想减掉脂肪得把水先给沥出来，水油结合打破了油就好减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脂肪不是水油结合体，而是甘油三酯。要想减掉脂肪啊，就要让脂肪发生氧化分解，最终产生能量二氧化碳和水，通过呼吸和尿液去排出。第三个就是一天中啊，你第一口吃的是脂肪，身体就会启动机制先代谢脂肪。这种说法呀来告诉大家也是错误的，身体啊可是会根据需要代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能量物质，是根据我们的需要的，根据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所以说呀，这跟吃第一口吃什么还真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跟我们自己的身体有关。有人说啊，这运动啊，前20分钟消耗的是糖，20分钟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所以运动啊，从20分钟以后才有减肥的作用，是真的吗？来告诉大家，放心吧，这种说法不准确。运动初期呢，主要是消耗糖原，但脂肪的消耗啊，可是持续的，不只是在20分钟之后才开始的哦。还有人说这燃脂有燃脂心率，买一块能检测心率的运动手表啊，就能让心率保持在燃脂心率的范围内，这样就可以减肥了，真的吗？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不准确。燃脂心率的概念呢，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减肥的效果还是取决于运动的强度、持续时间和个人体质等多种的因素，跟心率啊真是没有必要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也来系统的为大家讲一讲这脂肪是如何排出的吧。想要减肥呢，要将身体内的脂肪代谢消耗排出体外，那很多人呢，把运动后出汗这个作为减肥的成果，认为这运动出汗越多消耗的脂肪越多。还有人说呀，这汗水是脂肪的眼泪，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脂肪并不会如汗水一般从皮肤表面流走，汗水的主要成分啊是水和电解质，而脂肪的甘油三酯呢，流汗，而脂肪啊是甘油三酯，流汗的主要作用是散热，平衡身体体温在正常范围之内。那脂肪的排出呢，主要还是靠呼吸和尿液。当脂肪发生氧化代谢反应的时候呢，体内的脂肪就会在氧气的作用下，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了。那这些二氧化碳呢，会随着我们的身体去排出体外，而水呢，则通过肾脏过滤，最终以尿液的形式排出我们的身体。脂肪最终被代谢排出的过程中啊，是需要大量的氧气参与的。所以说啊，这减肥的最终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不仅是减肥的小妙招，我觉得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用处的。那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1: 李军督导检查2026年全市高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市委常委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二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二季度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夯实理论基础，坚定政治信念，掌握科学思维方法。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密结合营口发展实际，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努力创作出更多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优质社科成果。要加强学科建设，发挥好高校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和各级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平台作用，拓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创新。各级党委要强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充分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及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把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聚焦6个纠治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执行若干规定，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确保基层减负各项工作贯通到底，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督导检查高考组织实施工作，并慰问一线考务人员。他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考生服务等各环节工作，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高考环境，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在市招考办高考指挥部，李军结合视频监控平台查看各考点考生入场情况，听取2026年高考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市招考办作为全市高考指挥中枢，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职责，强化数智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随后，李军走进考卷保管室，检查考卷保密保管情况，通过视频系统查看各县区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领取、运送、保管、分发、回收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确保试卷安全。在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李军检查安检区域人员值守情况，并实际体验人脸识别系统。在视频主控室，李军结合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点整体秩序。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要严把入考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李军在检查中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 全市上下要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筑牢底线思维，把考试组织好，要及时复盘分析会商，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情况想在前防在早，要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等工作，严防极端情况发生。考试结束后，教育部门要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副市长傅波参加督导检查。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按照市委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李军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抓实大排查，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纳入、隐患全起底，依托专家会诊、技术检查员等专业力量，解决基层和企业不会查、查不透的问题，落实举报奖励制度，让监督触角直抵生产一线。要抓实大整治，围绕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突出问题，立足小切口，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硬措施，与三项行动紧密结合，加大渔船木改钢力度，推进化工老旧装备改造，深入开展矿山综合整治工作，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推进燃气带病运行管道。

0: 老旧消防设施、农村公路等工程化治理。要抓实大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加大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做到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方，依托全国安全生产月，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等多样化活动，增群众实险避险实操能力。李军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监管，非煤矿山领域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八条硬措施和省八严硬要求，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要加强对废弃厂房、长期停产企业、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检查，深入开展全链条打非治违行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强化在建工程监督检查，及时配置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坠落、坍塌、触电等安全事故，紧盯高层、地下、大型商业、化工企业等风险点，聚焦社会面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同时，端午节和暑期即将来临，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要做好安全管控，制定应急疏散、消防安全等预案，确保安全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上，市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份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播放营口市安全生产暗访问题隐患和事故警示教育片，有关县区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我市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防汛抗旱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平稳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抗旱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及早部署、周密安排，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李军强调，要立即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低洼内涝点等高风险区域，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三个清楚：风险点、应避险人员、应急救援力量，发现问题限期闭环整改。要立足于防，加强监测预警，气象、水文等部门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提高预报精准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立足于简，加强转移避险，编制基层避险预案，明确谁转移、往哪转、谁来管，对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居住群众以及老弱病残孕等群体落实包保责任，一旦预警果断转移，做到行动迅速，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落一人。要立足于救，做实应急抢险，应急物资、排涝设备、救生器材等要前置布防，救援力量要保持临战状态，一旦出险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抢得住。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密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响应。要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预案，强化转移抢险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家、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市气象局、营口水文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分别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0: 大辽河入海处琴声正

0: 击大。五月的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厂区内，百名少年指尖起落，黑白琴键上激荡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昂扬旋律。他们为东北琴操琴声嘹亮而来，也为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送上祝福。百年琴韵持续流淌，一曲产业与文化共生的振兴乐章正在这座港城铿锵奏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是一座自带乐感的城市，这份深入街巷的音乐基因可以追溯到1952年落地的东北乐器厂。全国每卖出十件乐器就有一件产自营口，北上广营四大乐器产业基地由此得名。1988年，东北钢琴完成对瑞典百年名琴诺蒂斯卡的全资收购，并选派技术骨干赴海外深造，一举突破国内高端钢琴制造瓶颈，百年钢琴品牌从此注入东北制造的血脉。这次东北琴操琴声嘹亮展演活动，让繁忙的制琴车间不仅有机器轰鸣，更萦绕着朗朗琴声。制琴车间成了天然音乐厅，仓库空地变身排练室，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让沉寂的工业建筑焕发蓬勃生机。原本主打工业研学的园区顺势成为常态化开展音乐赛事、艺术培训的钢琴乐园与钢琴校园。与此同时，音乐栏目《我和我的东北琴操》正在积极筹备，将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多元化的艺术展示平台。当工业遗存遇见少年琴声，老厂房听见的不再是回望，而是前奏。琴童乔一涵：
2: 能在家乡参加钢琴展演活动，感受音乐的魅力，我感到无比的开心与荣幸。
1: 琴童于伯仲：
3: 原来一台钢琴需要这么多零件才能组成，需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能完成。我明白了，在好听的琴声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坚持，还有很多努力。
1: 百年琴韵今朝更亮，如今依托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思路，这片老牌钢琴厂区完成了华丽蜕变。从昔日举国闻名的乐器产业基地，到百年品牌诺蒂斯卡铸就的行业标杆，从闲置厂房转型城市钢琴主题公园，到东北琴操引爆区域文化热潮，一架钢琴串联起工业历史、文旅消费与艺术教育，琴键起落间，一座百年港城的文化自信与振兴雄心正随着辽河潮声奔涌向前。省音联秘书长刘磊：
4: 本次东北琴操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活动的举办，近年来吧，我们钢琴作为区域性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家在一起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和起点，将来会主办更大的规模的，可能辐射全国了，也会力争把这个活动做成我们辽宁音协的品牌活动。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80年代就出去，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

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

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曾几年愁啊，才能留下。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嗤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托起，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这里是陪伴您中午午休时光的 Hello 音乐，我是吴越。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今天的天气其实是有一些阴在的，是阴天的一样的天气。那早上的时候呢，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让原本有一些燥热的空气当中带来了一丝凉爽。我越觉得椅子是那种没有看过世界阴暗面的小孩长大之后的状态，不是无知的天真，而是拥有始终相信美好的智慧和勇气。他们用最干净的眼睛观察到了常人发现不了的，为一切几乎被隐藏起来的感受。他们有着极其

椅子乐团的本身好像椅子的名字一样，让人想要休息小憩，让人有一个可以背靠背依靠的瞬间，整首歌听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和

而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好像就像是那种被油画包住的大海，等待诗意意象化，化作温柔的治愈处方，轻声地唤醒了城市里疲惫的灵魂对纯粹美好的仰望。

一定有一种颜色属于你喜欢的某首歌，一定有一种聆听让音乐不止回归于耳朵，一定有一种全新的力量让心声与心声再生。刚刚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是收录在了石头计划三的摇滚季乐当中，这个乐呢其实是一个生僻字，那五月也在间隙的时候查了一下，是两个石头，非常的符合石头计划。那乐呢是九支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化成的石集结而成，乐是九种风格迥异的新锐新生彼此碰撞再生力量，乐也是九次难忘的感官共振，影像与音乐的交织让各路神经潮动。这首《人生浪费指南》呢，整首歌其实歌词写得非常的真实，音色和节奏感也掌握得很好，非常有流行度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风格是摇滚独立的摇滚乐，成立在2014年。中间的这段时间好像有很多是有关于乐队的，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之初乐队的一首歌。歌之初呢是一支治愈系的摇滚乐队，尝试各种创作风格，非常的大胆也很多变，创作方向呢非常的有治愈温暖积极向上，也是对人生百态进行沉思的这样一种风格。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永远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描述和向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内心深处对原创音乐的单纯热爱，爱音乐爱生活，向着新的方向。

来自李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水蒸气亲吻》。网友孤独万岁留言说，这首歌真的太适合作为婚礼的背景音乐了，我每次结婚都要用这首歌。还有网友 Papi 留言说，这首歌的和声是谁唱的？1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全部的信息。

一日梁博发布了和乐队在排练场期间收录的新歌排练版《想念》。这首歌呢，改编自 Jack Lee 的作品，由梁博再一次进行了创作，主歌增加了新的段落，重新编曲。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海经》，是来自李林克的小馆的片尾曲。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李军督导检查2026年全市高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二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二季度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夯实理论基础，坚定政治信念，掌握科学思维方法。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密结合营口发展实际，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努力创作出更多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优质社科成果。要加强学科建设，发挥好高校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和各级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平台作用，拓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创新。各级党委要强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充分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及省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把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聚焦6个纠治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执行若干规定，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确保基层减负各项工作贯通到底，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督导检查高考组织实施工作，并慰问一线考务人员。他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考生服务等各环节工作，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高考环境，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在市招考办高考指挥部，李军结合视频监控平台查看各考点考生入场情况，听取2026年高考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市招考办作为全市高考指挥中枢，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职责，强化数智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随后，李军走进考卷保管室，检查考卷保密保管情况，通过视频系统查看各县区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领取、运送、保管、分发、回收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确保试卷安全。在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李军检查安检区域人员值守情况，并实际体验人脸识别系统。在视频主控室，李军结合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点整体秩序。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李军在检查中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全市上下要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筑牢底线思维，把考试组织好，

0: 要及时复盘、分析、会商，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情况想在前、防在早。要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等工作，严防极端情况发生。考试结束后，教育部门要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副市长傅波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按照市委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李军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抓实大排查，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纳入、隐患全起底，依托专家会诊、技术检查员等专业力量，解决基层和企业不会查、查不透的问题，落实举报奖励制度，让监督触角直抵生产一线。要抓实大整治，围绕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突出问题，立足小切口，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硬措施，与三项行动紧密结合，加大渔船木改钢力度，推进化工老旧装备改造，深入开展矿山综合整治工作，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推进燃气带病运行管道、老旧消防设施、农村公路等工程化治理。要抓实大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加大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做到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方，依托全国安全生产月，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等多样化活动，提升群众实险避险实操能力。李军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监管，非煤矿山领域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8条硬措施和省8严硬要求，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要加强对废弃厂房、长期停产企业、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检查，深入开展全链条打非治违行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强化在建工程监督检查，及时配置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坠落、坍塌、触电等安全事故，紧盯高层、地下、大型商业、化工企业等风险点，聚焦社会面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同时，端午节和暑期即将来临，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要做好安全管控，制定应急疏散、消防安全等预案，确保安全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上，市安委办通报1至5月份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播放营口市安全生产暗访问题隐患和事故警示教育片，有关县区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我市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防汛抗旱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平稳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抗旱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及早部署、周密安排，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李军强调，要立即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低洼内涝点等高风险区域，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三个清楚。风险点应避险人员、应急救援力量，发现问题限期闭环整改。要立足于防，加强监测预警，气象、水文等部门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提高预报精准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立足于简，加强转移避险，编制基层避险预案，明确谁转移、往哪转、谁来管，对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居住群众以及老弱病残孕等群体落实包保责任，一旦预警果断转移，做到行动迅速，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落一人。要立足于救，坐实应急抢险，应急物资、排涝设备、救生器材等要前置布防，救援力量要保持临战状态，一旦出险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抢得住。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密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响应。要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预案，强化转移抢险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家、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市气象局、营口水文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分别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1: 大辽河入海处琴声正激荡，五月的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厂区内，百名少年指尖起落，黑白琴键上激荡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昂扬旋律。他们为东北琴超琴声嘹亮而来，也为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送上祝福。百年琴韵持续流淌，一曲产业与文化共生的振兴乐章正在这座港城铿锵奏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是一座自带乐感的城市，这份深入街巷的音乐基因可以追溯到1952年落地的东北乐器厂。全国每卖出十件乐器，就有一件产自营口。北上广营四大乐器产业基地由此得名。1988年，东北钢琴完成对瑞典百年名琴诺蒂斯卡的全资收购，并选派技术骨干赴海外深造，一举突破国内高端钢琴制造瓶颈，百年钢琴品牌从此注入东北制造的血脉。这次东北琴超琴声嘹亮展演活动，让繁忙的制琴车间不仅有机器轰鸣，更萦绕着朗朗琴声。制琴车间成了天然音乐厅，仓库空地变身排练室，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让沉寂的工业建筑焕发蓬勃生机。原本主打工业研学的园区，顺势成为常态化开展音乐赛事、艺术培训的钢琴乐园与钢琴校园。与此同时，音乐栏目《我和我的东北琴超》正在积极筹备，将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多元化的艺术展示平台。当工业遗存遇见少年琴声，老厂房听见的不再是回望，而是前奏。琴童乔一涵。
3: 能在家乡参加钢琴展演活动，感受音乐的魅力，我感到无比的开心与荣幸。
2: 琴童于伯仲。
4: 原来一台钢琴需要这么多零件才能组成，需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能完成。我明白了，在好听的琴声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坚持，还有很多努力。
2: 百年琴韵今朝更亮，如今依托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思路，这片老牌钢琴厂区完成了华丽蜕变，从昔日举国闻名的乐器产业基地， 到百年品牌莫蒂斯卡铸就的行业标杆，从闲置厂房转型城市钢琴主题公园，到东北秦超引爆区域文化热潮，一架钢琴串联起工业历史、文旅消费、

0: 与艺术教育，琴键起落间，一座百年港城的文化自信与振兴雄心正随着辽河潮声奔涌向前。省音联秘书长刘磊：
1: 本次东北琴潮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活动的举办，近年来吧，我们钢琴作为区域性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家在一起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和起点，将来会主办更大的规模的，可能辐射全国了，也会力争把这个活动做成我们辽宁音协的品牌活动。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1: 哎，好啊好啊。
1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6: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

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独。

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出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

0: 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妈们和宝贝一起看电视，突然遇到了亲热的镜头，这种情况会让你感觉尴尬吗？遇到这种情况，相信许多家长的做法或许都一样，要么换台，要么打岔，转移孩子注意力，又或者孩子在场时干脆不看电视。只有极少数家长想到要给孩子解释，而绝大部分家长都是束手无策。陪孩子看电视偶遇亲热镜头，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有点囧的话题。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8: 现在的电视隔那么一段就来个亲热镜头，许多家长只要一出现男女接吻拥抱的镜头就换台不让孩子看。可是到了后来，孩子一旦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尖叫喊少儿不宜，并且用手蒙住眼睛，但是却留一个指缝往外看。这样的结果导致了父母与孩子失去谈性的机会，孩子这样的做法和行为也不太妥当。有家长表示，六岁以前家长们可以很自然地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当然要在旁边做适当的指导，不需要不停地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孩子七岁以后在偶遇这样的镜头时，就要主动跟他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爱意，他们会通过身体的接触来表达情感，比如拥抱、亲吻，这样会感觉更加幸福。当你跟孩子一起看电视遇到这样的画面，提出疑问时，你可以告诉他，亲吻是人与人交流感情的一种形式，就像人们见面要问好握手一样，一点儿都不神秘。还可以告诉他们，不同的亲吻有不同的意思哦，比如小时候宝宝睡觉的时候，妈妈会亲吻宝宝的额头，这是祝福的吻，希望宝宝能睡个好觉。另外这也是法国人见面时的礼貌。电视上出现的亲密接吻是用来表达亲密感情，表达喜欢的，就像妈妈高兴的时候会抱着宝宝亲来亲去，宝宝高兴的时候也会亲吻爸爸妈妈。父母应该注意，对于孩子看电视遇到亲热镜头这个问题，应该是宜疏不宜堵，父母要恰当引导，否则的话孩子可能当下没有表现出好奇，但是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了解，以至于适得其反。当然宝宝还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跟大人一起看成人剧，有时间多陪宝宝聊聊天，看看书，讲讲小故事。启蒙教育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专家建议，如果在孩子六岁以前我们一起看到亲热镜头时，会很自然和孩子一起看，不会调换频道，那些画面在孩子眼中

0: 就只是画面本身，不会有大人看到后的隐身意，家长不必对孩子做大是大非的解释。如果孩子七岁以后遇到这样的镜头出现时，家长要主动和孩子交流，告诉他当成年人之间产生了感情，他们需要身体的接触来表达这种感情，比如拥抱、亲吻等，他们会觉得幸福。对待影视中表现成人的亲热镜头，父母要适当引导，这样也是帮助孩子构建亲密关系价值观的机会。对孩子看亲密镜头的问题宜疏不宜堵，可能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表现出好奇心，但他可能会在私下里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这样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那么如果遇到孩子模仿成人拥抱亲吻该怎么办呢？如果孩子的亲吻拥抱行为是偶发行为，那么父母不要太过在意，如果是经常模仿这类行为，就要严肃对待了。首先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另外也要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品德教育。首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这种行为，不要骂孩子下流等这些难听的话，否则会在孩子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结果是有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更多去模仿这些动作，有些从此很自卑，不再跟其他人交往接触。其次，父母要注意平时不要让孩子看到影视或画刊中的性爱动作，夫妻间的一些亲密行为也不要过于频繁，避免让孩子产生错觉。到了一定年龄，孩子最好跟父母分开睡。另外，要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消除孩子对性的神秘感。这时候的教育要注重性别教育，给孩子讲一些生理卫生知识。当孩子有模仿大人拥抱亲吻的行为时，父母要没有恶意地对孩子说，宝贝，妈妈知道你抱他是因为你想跟他做朋友，不过好朋友就是拉拉手就可以了，亲亲不卫生，抱抱也会容易摔跤哦，还是不要那样做得好。小孩跟异性亲吻拥抱，大多数只是一个纯粹的模仿大人的行为，他们觉得好奇，从大人那里学到的语言动作去表达孩子的这种天真的喜爱之情，实际上他们是不理解这些动作的真正含义的，所以家长不必过于担忧。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酸奶既健康又营养，但是多大的宝宝才能喝呢？刚从冰箱拿出的酸奶很凉，要怎样给宝宝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聊聊宝宝的大爱——酸奶。
3: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酸奶是以新鲜牛奶为原料，加入活性乳酸菌发酵制作而成的，不仅保留了牛奶的所有优点，而且在发酵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乳糖、蛋白质被分解成小分子，更易于消化吸收，脂肪含量也比牛奶增加了两倍，并且富含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酸奶还是钙的良好来源，一般来讲，饮用一杯150克的酸奶可以满足10岁以下儿童所需的一天钙量的1/3，成人钙量的1/5。宝贝喝酸奶益处多多，那么多大的宝宝可以喝酸奶呢？根据婴幼儿膳食指南，1岁以内的婴儿应该进行母乳或配方奶喂养。根据澳大利亚2013年婴儿喂养的建议，满6个月以后的宝宝可以尝试酸奶，将酸奶作为辅食之一，但是呢，不建议把酸奶作为婴儿的主要奶类来源。常规推荐1岁以上的婴幼儿才能接受酸奶。常规酸奶是以鲜奶为基础制作的酸奶，但如果家庭内能够以婴儿配方粉制作酸奶，1岁以内的婴幼儿也可以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使用婴幼儿配方粉制作酸奶，也只能作为辅食适当使用，不能代替正常配方粉喂养。婴幼儿每天能够摄入的益生菌的量是有限的，如果摄入过多会导致腹泻。1到3岁的幼儿仍然首选母乳或配方奶，此外每天可以适量进食酸奶，切记不可多食喧宾夺主。接下来石晓要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为宝宝选择合格的酸奶。首先呢，是仔细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酸奶和酸奶饮料是不同的概念，酸奶是由优质的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的，本质上属于牛奶的范畴，而酸奶饮料也就是乳酸饮料，只是饮料的一种，而不再是牛奶，所以二者的营养成分含量差别很大。如何区分呢？主要通过细查看产品上的配料表和产品成分表。在酸奶的配料表中，第一项一般为生牛乳，且蛋白质含量一般在2.5%以上，而酸奶饮料的

配料表第一项一般为奶粉，还含有水等成分，且蛋白质含量仅为1%。其次，在购买产品之后，应该仔细品尝产品。酸奶应该具有纯乳酸发酵剂制成的酸牛奶特有的口味，但是酸奶饮料的奶味儿就淡多了，而且大多有水果味儿。最好给孩子喝不加果料和香精的原味产品，如果可以，能选择不含蔗糖更好。但是目前市面上不含蔗糖酸奶非常少，所以妈妈们也可以尝试自己做酸奶给宝宝吃。另外，要选择由生牛乳制作的酸奶。从原料和添加物来分，酸奶主要分为纯酸奶、调味酸奶和果料酸奶三种。只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作为原料发酵而成的是纯酸奶。在牛奶或者是复原奶中加入食糖、调味剂或天然果料等辅料发酵而成的是调味酸奶或者是果料酸奶，建议父母给宝宝选择原味酸奶更佳。还有就是要选择全脂酸奶，从脂肪含量来看，则有全脂酸奶、低脂酸奶和脱脂酸奶之分。全脂酸奶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或 D， 是酸奶产品中最富营养价值的，而宝宝生长发育需要许多能量，而脂肪是能量的重要来源，所以两岁前最好给宝宝选择全脂酸奶。酸奶好喝又营养，但是宝宝在饮用酸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半岁以下的宝宝不宜喝酸奶，酸奶含钙量较少，新生儿正在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钙，且酸奶中有乳酸菌生成抗生素，虽然能够抑制和消灭很多病原体微生物，但是同时也破坏了对人体有益菌的生长条件，同时呢还会影响正常的消化功能，尤其对患胃肠炎的婴儿和早产儿更不利。其次，酸奶不可以代替配方奶粉。爸爸妈妈可以这样来理解，配方奶是主食，而酸奶是零食，所以酸奶是不可以替代配方奶的。配方奶粉从成分上最接近母乳，是母乳之外最适合宝宝的代乳品，而酸奶只是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纯牛奶，达不到配方奶粉的营养水平，也不符合婴幼儿的营养需求。再次，不要空腹给宝宝饮用酸奶，最好与谷类食物一起食用，这样既减少了对胃肠道的刺激，又利于酸奶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酸奶要在饭后2小时左右饮用，适宜乳酸菌生长的 pH 值酸碱度为5.4以上，空腹的时候宝宝胃液 pH 值在2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喝酸奶，乳酸菌容易被杀死。接下来，酸奶不宜和某些药物同服，绿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磺胺类药物和治疗腹泻的药物会杀死或者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还有，喝酸奶之后要及时漱口，酸奶中的某些菌种及所含的酸性物质对牙齿有一定的危害，容易出现龋齿，所以饮后要及时用白开水漱口。最后，酸奶要适量饮用，酸奶的酸度较高，并添加了较多的糖，如果幼儿过多饮用，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较大刺激，影响肠道内和身体内的酸碱平衡，以及由于热量摄入过多引起肥胖。刚从冰箱拿出的酸奶很冰，要怎样给宝宝喝呢？为了不让冷冷的酸奶刺激宝宝的肠胃，家长往往会采用静置恢复至室温的方法。为了减少杂菌繁殖且不破坏益生菌，最好的办法是用40度的温水加热，中间注意频繁摇匀，这样很快就能达到能够饮用的温度了。当然，奶爸奶妈们还要学会正确的储存酸奶，不当的储存温度会让好菌提前退役，失去活性或数量大大减少，失去一部分营养价值。凡是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牛奶或奶饮品，一定都是放在超市冷藏专柜出售的，
购置回家之后，也要迅速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以确保这些肠道卫士的战斗力。好了，关于酸奶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

0: 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

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画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

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 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

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

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十款凉菜、三款大件、十二款溜炒汤烩菜、六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座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
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们不看。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见蝴蝶如星矢纷飞。曾经与那个人共赏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棠花瓣，再也回不到枝头。但即便如此，每当忆起那段时光，仍觉得温柔且珍贵。那些遗憾，也成了独属于青春的注脚。

雪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了永不消融的印记，提醒着曾有过那样温暖的时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陪衬，街头的灯，掠过的风，转角的花，都像带着那人的影子，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镀了光。可想念是不停歇的风，若那人不在身旁，这满眼的风景便只剩空落。原来最深的眷恋是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你的轮廓，连沉默都在呼喊你的名字。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徒留一声叹息，在时光里回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逃离整个宇宙碰撞的意外，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却难以抓住失去的美好。可即便如此，我这一次偏离了航道，任黑夜吞噬，依旧是对爱与梦想的孤勇奔赴。哪怕最终还未遇见你，但这在黑暗中追寻的过程已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提醒着我们曾热烈地活过，爱过，期待过。

0: 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在市招考办高考指挥部，李军结合视频监控平台查看各考点考生入场情况，听取2026年高考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市招考办作为全市高考指挥中枢，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职责，强化数字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随后，李军走进考卷保管室，检查考卷保密保管情况，通过视频系统查看各县区保密室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领取、运送、保管、分发、回收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确保试卷安全。在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李军检查安检区域人员值守情况，并实际体验人脸识别系统。在视频主控室，李军结合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点整体秩序。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李军在检查中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全市上下要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筑牢底线思维，把考试组织好，要及时复盘、分析、会商，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情况想在前、防在早，要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等工作，严防极端情况发生。考试结束后，教育部门要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副市长傅波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按照市委要求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

0: 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李军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抓实大排查，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纳入、隐患全起底，依托专家会诊、技术检查员等专业力量，解决基层和企业不会查、查不透的问题，落实举报奖励制度，让监督触角直抵生产一线。要抓实大整治，围绕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突出问题，立足小切口，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硬措施，与三项行动紧密结合，加大渔船木改钢力度，推进化工老旧装备改造，深入开展矿山综合整治工作，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推进燃气带并运行管道、老旧消防设施、农村公路等工程化治理。要抓实大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加大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做到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规范一方，依托全国安全生产月，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等多样化活动，提升群众实险避险实操能力。李军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监管，非煤矿山领域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八条硬措施和省八严硬要求，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深入一线排查隐患。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要加强对废弃厂房、长期停产企业、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检查，深入开展全链条打非治违行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强化在建工程监督检查，及时配置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坠落、坍塌、触电等安全事故，紧盯高层、地下、大型商业、化工企业等风险点，聚焦社会面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同时，端午节和暑期即将来临，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要做好安全管控，制定应急疏散、消防安全等预案，确保安全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上，市安委办通报一至五月份全市安全生产情况，对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进行安排部署，播放营口市安全生产暗访问题隐患和事故警示教育片，有关县区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8号，我市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按照市委要求安排防汛抗旱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平稳度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抗旱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及早部署、周密安排，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李军强调，要立即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低洼内涝点等高风险区域，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三个清楚，风险点、应避险人员、应急救援力量，发现问题限期闭环整改。要立足于防，加强监测预警，气象、水文等部门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提高预报精准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立足于简，加强转移避险，编制基层避险预案，明确谁转移、往哪转、谁来管，对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区、危旧房屋居住群众以及老弱病残孕等群体落实包保责任， 一旦预警，果断转移，做到行动迅速，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落一人。要立足于救，做实应急抢险。应急物资、排涝设备、救生器材等要前置布防，救援力量要保持临战状态，一旦出险，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抢得住。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密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响应。要完善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预案，强化转移抢险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家、省防汛抗旱相关会议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市气象局、营口水文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分别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设分会场。
0: 大辽河入海处琴声正激荡。五月的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厂区内，百名少年指尖起落，黑白琴键上激荡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昂扬旋律。他们为东北琴超琴声嘹亮而来，也为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送上祝福。百年琴韵持续流淌，一曲产业与文化共生的振兴乐章正在这座港城铿锵奏响。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是一座自带乐感的城市，这份深入街巷的音乐基因可以追溯到1952年落地的东北乐器厂。全国每卖出十件乐器，就有一件产自营口。北上广营四大乐器产业基地由此得名。1988年，东北钢琴完成对瑞典百年名琴诺蒂斯卡的全资收购，并选派技术骨干赴海外深造，一举突破国内高端钢琴制造瓶颈，百年钢琴品牌从此注入东北制造的血脉。这次东北琴超琴声嘹亮展演活动，让繁忙的制琴车间不仅有机器轰鸣，更萦绕着朗朗琴声。制琴车间成了天然音乐厅，仓库空地变身排练室，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让沉寂的工业建筑焕发蓬勃生机。原本主打工业研学的园区，顺势成为常态化开展音乐赛事、艺术培训的钢琴乐园与钢琴校园。与此同时，音乐栏目《我和我的东北琴超》正在积极筹备，将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多元化的艺术展示平台。当工业遗存遇见少年琴声，老厂房听见的不再是回望，而是前奏。琴童乔一涵。
3: 能在家乡参加钢琴展演活动，感受音乐的魅力，我感到无比的开心与荣幸。
2: 琴童于伯仲。
4: 原来一台钢琴需要这么多零件才能组成，需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能完成。我明白了，在好听的琴声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坚持，还有很多努力。
2: 百年琴韵今朝更亮，如今依托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思路，这片老牌钢琴厂区完成了华丽蜕变。从昔日举国闻名的乐器产业基地，到百年品牌诺蒂斯卡铸就的行业标杆，从闲置厂房转型城市钢琴主题公园，到东北琴超引爆区域文化热潮，一架钢琴串联起工业历史、文旅消费与艺术教育，琴键起落间，一座百年港城的文化自信与振兴雄心正随着辽河潮声奔涌向前。省音联秘书长刘磊。
5: 本次东北琴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活动的举办，近年来吧，我们钢琴作为区域性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家在一起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和起点，将来会主办更大的规模的，可能辐射全国了，也会力争把这个活动做成我们辽宁音协的品牌活动。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

0: 581，我114提供新闻线索。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6: 姑娘啊，谢谢你啊。
1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7: 新世纪广场到了。
1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7: 谢谢叔叔。
1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
4: 说心事，
3: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5: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那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天天同学的留言。天天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个小组长，我的好朋友本来是我的组员，前不久学校组织研学活动，老师让分组，没想到他居然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还把我组里的小伙伴都挖到他那组去了。结果呀，我的小组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只好去其他的小组，玩得一点都不开心。好朋友这样做让我很生气。

亲爱的天天同学你好，升旗不管用，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你可以大方地对好朋友说，我们小组大家可以轮流当组长，只要组员们同意，我也支持你当小组长。这样一来呀，小组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组长，大家在一起一样玩得开心。相信你的大度一定会让好朋友和组员们佩服的。不过呀，话说回来，好朋友既然能够劝说其他人到他的组里去，就一定有他的本事。这呀也正好给了你一个机会，看看别人是怎么当小组长的，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其实小组长不仅是一个职位或者称呼，更应该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人，总想着为大家做点事儿。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小组长啊要负责清点人数，收发物品，提醒组员注意安全。同学呀，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及时的给帮助。所以你看，小组长肩上的责任呢，还真是不小呢。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努力的空间呢？如果还差那么一点点呀，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用真诚和热心，重新换回同学们的信赖和喜爱。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汤汤同学的留言。汤汤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女生，我的爱好很多，但是呀，妈妈总说你就喜欢跆拳道、架子鼓、街舞什么的，哪有点女孩样呢？你看看隔壁家的姐姐，喜欢弹钢琴、跳孔雀舞，多淑女呀。佳玉姐姐，我想不明白，爱好还分男女吗？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淑女呢？

亲爱的汤汤同学你好，爱好分男女吗？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真好。就拿跆拳道来说吧，为我国获得了第一个奥运会的跆拳道冠军的陈忠啊，她就是一位女生。所以说爱好当然不分男女啦，只能说有的爱好啊喜欢她的男孩居多，那有的爱好喜欢她的女孩居多。其实呀，仔细分析一下妈妈的话，她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你成为淑女。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淑女呢？在这里啊，佳玉姐姐想给你讲一个女生的故事。有一个女生啊，她的家庭啊非常的好，然而啊，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她是主动的选择去贫苦的乡下农庄生活。那是一个少水少电的老式农场，一切啊都要靠人力，平时啊特别的不方便。她养了很多的牛、鹅、鸭、鸡，那由于没有水电呢，她要每天步行很远到井边挑水，日子就过得相当的艰辛。但是呀，她并没有抱怨，但相反来说，在自己的花园种了很多美丽的花草还有蔬菜。她还用古法去制作面包，烹饪出了美味的食物。同时呀，还用自家种的各种的纺织品去织布做衣服。雪地里面，他最爱

鸟儿的足迹。挤完牛奶，它就会回到屋里抱着爱犬，感受它身上的温暖。在它的悉心经营下呀，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长大后啊，它成家了，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母亲，总是会腾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教他们礼节，学习各种农活家事，还给他们亲手做了很多生动的小玩偶。孩子们一起创办了木偶剧团，并到附近的城镇去巡回表演。艰苦的环境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壮，同时为了抚养孩子，他却更加努力的工作，十年间画了20本书。挑水养鸡，开荒建房，这些看起来并不是女孩该做的事儿，但是呀，他却因为兴趣和热爱拥抱了他们，并借此培养出了坚毅刚强的品格。同时啊，他也善良，富有同情心，勤劳坚韧，心灵手巧，这些呀都让他成为了一个优雅美丽的女子，被人喜欢，受人尊敬。佳玉姐姐觉得呀，这样的女生才是真正的淑女。所以说，淑女不只是外表的美丽温柔，还有内在的坚毅、善良、果敢等很多优秀的品质，就像我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女生一样。所以糖糖同学，现在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淑女了吧？这与哪个爱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淑女，就要在学习这些爱好的过程中注意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快乐，也一起感受助人的智慧。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红帽》。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环节是红领巾传文脉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期间呢，经常会走进博物馆。习爷爷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所以呀，让我们一起跟着习爷爷的足迹走进博物馆，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感受中国历史文化的魅力，从小就树立传承中华文脉的意识。

爱的小朋友们，2000多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已经通过茫茫的大海与世界交朋友了。这份珍贵的记忆也收藏在广西北海的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中。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在北海市的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中，习爷爷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精品展览。他说啊，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的文明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会好奇，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茫茫大海中和世界建立起联系的呢？答案呢，就是伟大而神奇的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一条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在今天呢，我们通过三件珍贵的文物一起去了解一下2000多年前的汉朝人是如何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和世界交朋友的呢？第一件文物啊，是汉代的波斯陶壶。它的身高有 34.4 厘米，胎体啊是黄色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青绿色的釉。它有着细长的脖子，椭圆形的肚子，底下呀还有一个矮矮的圆圈足。在古代的中国呀，我们的器物讲究的是对称美，比如像何尊呐，还有我们之前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过的博举丽呀，还有龙泉窑瓷壶等等。但是呀，这件陶壶它的侧面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单把手。那为什么在汉代的古墓中会出土一件长相如此独特的陶壶呢？经过考古学家的综合研究啊，最终啊给出了答案，说这个陶壶啊是一件在帕提亚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47年至244年的釉陶壶。由于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啊，在古时称作波斯，波斯的工匠在1800多年前制作出来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它和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遗址出土的陶壶啊，无论是器型、工艺还是釉色都是非常相似的。专家们呢，就给它起名为波斯陶壶。这件陶壶啊，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早在汉代，合浦港已经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国际码头了，迎接着来自各地的朋友和货品。这些波斯陶壶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非常真实生动的一面。外国的朋友跨越着大洋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奇珍异宝，还把生活用品也给带来了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做起了邻居了。

要和大家讲的呀，是两件精美的汉代首饰，是懒形花球形的金串饰和绿柱石水晶混合的串饰。金串饰的形态呀，非常丰富，一共由20颗小巧的饰物去组成的，有的呀像橄榄，有的像棒槌，还有的呀像小葫芦呢。混合着串饰晶莹剔透，有透明的、浅蓝色的、浅绿色的等等。这几颗透明的呀是水晶，另外几颗浅蓝色还有浅绿色的都是宝石，它们呢属于绿柱石。金串饰中最吸引人的呀是5颗镂空的金花球，这些金球不仅是空心的，而且表面还用极其微小的金丝和比芝麻粒还要小的金球拼成了美丽的花纹。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呀，又没有电，又没有焊枪，也没有放大镜，工匠是如何把这些又小又轻的金珠子牢牢地粘在金球上的呢？据专家考证啊，这种把微小的金珠焊上去的技术叫做焊金珠，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极高的工艺。这种工艺的源头啊，是远在遥远的古希腊的。更有意思的是呀，这种金花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都有出土。串饰中的绿柱石也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些出土在中国汉代墓葬里的首饰呀，同时带有古希腊的技术和南亚的风格。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震撼了。它不仅是一条买卖物品的商业通道，更是一条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传播的通道。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宝石加工技术随着海上的商船传入到了中国，而聪明的汉代先民呐，面对这些外国的新技术、新样式，以极大的好奇心和宽广的胸怀去接纳他们、学习他们、欣赏他们。而这两件小首饰呀，也就是当时不同国家的审美和工艺在合浦发生的奇妙碰撞和交融的证明。

接下来呀，我们继续说第三件文物了，是汉代的青铜乐器，叫做合浦辽尾汉墓出土的铜钹。它有着圆圆的器身，中间是凸起的，边缘是平坦的，穿孔啊可以拴系钹带。你们猜它们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呀叫铜钹，是一种打击乐器。今天我们能在一些音乐表演和民俗合作和活动的场合依然见到它。不过呀，钹的老家可不在中国，它是起源于西亚，先传到印度，按照以往的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才进入到我国的中原地区。但是呀，这片钹却是东汉时期的，这说明它提前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呀，这样一件使用着异域材料的外国乐器，它的表面却清晰地刻着中国的纹饰。在中心凸起的地方，象征着吉祥如意的视地纹和流动的云气纹、菱格纹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周围分出的四个小区域里啊，更像是上演着精彩的小剧场。有独自奔跑的长龙，有生龙缠绕对视，一只调皮的小蟾蜍紧紧地抓着龙须，还有长着翅膀人手鸟身的羽人，他们呢都威风凛凛的，就是中国古代代表吉祥尊贵和神仙世界的传统图案。那么一件国外的乐器为什么会刻满中国的传统图案呢？这其实呀，在向我们揭示一种奇妙的历史可能。2000多年前，这件物器呀，很有可能是以半成品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我们中国的。汉代的工匠们用自己的巧手和想象力，对它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再创作，让异域的材质和中国的图案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探索之旅中啊，我们共同认识了三件珍贵的汉代文物，像波斯陶壶，用它带有异域风情的单手柄外形，向我们诉说了2000多年前中外人民跨越大洋比邻而居的真实交往。懒形花球形的首饰啊，用它巧妙的古希腊焊接工艺和独特的印度风格，向我们展现了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的奇妙碰撞与交融。刻满着中国传统图案的铜钹，用它外来材质和本土审美的完美结合，向我们诠释了汉代先民兼收并蓄的宽广情怀。这三件文物啊，像三艘穿越时空的信使，为我们打开了了解20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开放、包容的历史大门。习爷爷在参观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时候啊，就强调说，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这里围绕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陈列的文物啊，都是历史，是文化。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在展品当中啊，有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认识的波斯陶壶，还有金串饰，还有铜钹等等，还有珍贵的罗马玻璃碗。这些呀，都是汉代与海外贸易、人文交往的重要物证。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要始终的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全人类的优秀成果，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红领巾传为麦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玉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嘉义姐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环节。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追梦的萤火虫》。歌曲《追梦的萤火虫》是一首既温馨浪漫又励志的富有正能量的童声合唱歌曲。这首歌曲啊，选择了萤火虫这样一个平凡渺小的角色，抒发了他们对梦想、对未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之情，比喻小小的人物也有大大的梦想，每个人都在为不同的梦想努力奋斗，要无畏逐梦的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欢迎大家一起读好书，学到有用的知识。有这样的一段话呀，说人很渺小，但心可以装下很大的梦想，而梦想会带领人类走得更远，走向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这样一句话呀，就是来自《宇宙的梦想》这本书。今天就要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部作品。在浩瀚无垠的宇宙舞台上，每一颗星辰都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勾勒出引人遐想的画卷。而月球这个星体更是让人类诞生了无限的浪漫遐想。自古以来，奔月的梦想便植入于中国人的心中，它不仅是嫦娥奔月神话的浪漫演绎，更是中华民族对浩瀚宇宙无尽的探索还有渴望。随着科技的飞跃，这一古老梦想逐渐照进现实，化作中国航天人不断追求的航天梦。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嫦娥系列的探测器的成功发射，到月球车的月面漫步，中国航天以科技实力诠释古老神话，以坚实的步伐迈向星辰大海。《宇宙的梦想》这部由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得主葛静倾情打造的儿童文学作品，融合了文学之美与科技之光。它不仅引领孩子们穿越星辰大海，更在心灵的深处播下了梦想、勇气和爱的种子。这样的一部作品就是文学与科技的梦幻交响。作者以独特的文字视角和深厚的航天情怀，将复杂深奥的航天科技知识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片段，让宇宙的梦想成为了一部既富含教育意义又不失趣味性的佳作。书中火箭腾空而起的震撼，月球车缓缓驶入月壤的宁静，以及航天人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汗水与坚持，都被细腻地刻画了出来，让作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宇宙世界，感受着科技的魅力和梦想的力量。那同时啊，《宇宙的梦想》这本书也是逐梦少年的星辰大海之旅。故事中的一位小主人公名字叫做萧宇宙，他的名字取自《淮南子》中的诗句。在不着痕迹间，作者将小小孩童带入世间最大的存在与命题之中。小宇宙第一次和爸爸去看火箭发射的时候啊，爸爸就对他说，人很渺小，但心可以装下很大的梦想。小宇宙当时不能完全的理解，但他把这句话刻在心里，把它视作前行路上的一盏路灯。在父母和前辈的熏陶之下，他从小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想这样的经历呀，也是很多小朋友们自己的经历吧。

《宇宙的梦想》这本书啊，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宇宙追梦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爱和责任的深刻寓言。书里面，航天人们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惜牺牲个人时间和家庭团聚的机会。他们的无私奉献与坚定的信念让人动容，尤其是故事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安之道，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心系工作，让火箭之心跳动起来。这种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家人的深厚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弦。这种爱与责任的宇宙情怀，让宇宙的梦想成为了一部能够跨越年龄、触动心灵的作品。那这样的一部作品呢，也是科技背后的人文温度。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切实可感的生命与温度。作者通过肖宇宙和安之道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航天人的身影，感受到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怀。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败，坠入大海。作为火箭工程师的肖爸爸，如期去学校做了一场航天讲座，但他讲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讲成功容易，讲失败难，而恰恰是这一场名为《中国人的宇宙长征》的讲座，激发了孩子们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得了一种可贵的内在生长力。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本《宇宙的梦想》，我想啊，它是一部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培养勇气与责任感的儿童文学作品。它让我们在感受宇宙浩瀚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类梦想的伟大和温暖。正如书中所展现的那样，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潜在的星辰，只要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在星辰大海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一个环节呀，我们进行到的是小朋友们的科普时间。关于电子世界，大家了解多少呢？那有的小朋友啊，特别喜欢沉迷电子设备，有的小朋友们喜欢用 QQ 或者微信聊天，而有的小朋友们啊，在想到底要不要在网上买东西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听小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科普吧。
1: 我是来自红旗小学一年三班的祝子熙。有的小朋友在学习时会用到平板电脑，使用的过程中也许会迷上其中的网络游戏，或者想上网。在家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想抱着电脑不撒手，也不想运动了，和妈妈爸爸的交流也减少了，这样可是非常不对的行为。小朋友们的身心都处于成长期，使用电脑的时间太多，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太长，都不利于身体和大脑的发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严格区分电子产品用于学习和玩乐的时间，给自己制定一个使用计划，把学习和娱乐的时间严格区分

学们在使用这些软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账户被盗啊。QQ、微信这些社交账户太重要了，如果被盗取，账户里面的好友们的安全可能受威胁，同时还会对个人信息造成危害，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密码，同时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备份一下密码，这样当账户丢失或者忘记密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能帮助我们找回。其次，少用陌生机器在平台上登录使用，在公共电脑登录账号时，注意点击取消保存密码，使用后也立即退出。第三，当 QQ 收到奇怪的链接时，千万别随便点击，因为很有可能打开了病毒文件。 QQ、微信里的资料有很多，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家好，我是青年小学2001班张玉琪。小朋友们在上网时看到网上卖的产品又便宜又五花八门，特别心动，但有时收到货时会发现实物和商品信息出入很大，还有时候会买到盗版产品，所以遇到心仪的网上产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不能轻信，不要贪小便宜，网络上确实有很多物品看上去很棒，价格也很便宜，但是小朋友购物时要看自己需不需要，不需要的话再便宜的物品也不要买。其次，要花钱还是找爸妈解决吧，为了防止自己乱花钱，一旦需要发生金钱交易，最好还是交给爸妈处理。同时，把金钱交易的事交给爸妈，并不是说小伙伴们就不能参与网购了。在爸妈的指导下，偶尔上网买一些小东西，感受网购的便利性还是可以的。网络购物确实很方便，但是小伙伴们也一定要注意呀。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这样了。那今天的内容你有没有学到一些知识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能从今天的节目中学到自己想用到的知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FBOYS 的《躲猫猫》，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

0: 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

位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0: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

0: 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

0: 南政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默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路过一家酒吧，门口挂着的盔甲和兵器吸引了小麦的目光，他们曾经是勇气和战斗的象征，而现在仅仅作为装饰被挂在了酒吧门口，吸引过往的酒客们。旁边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可是透过斑驳的断壁残垣，依稀还可以看见当年的雕刻。一只文艺的猫咪看见小麦走过来，只转了转小脑袋，又继续望向远方，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颜和小麦相对。小麦突然觉得他的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

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的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仅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麦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
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继续前行，遇到了去别的岛游玩的乘客乘船归来，那般爽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等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快。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起了昂扬的歌曲，拥着我们一起跳舞。小麦从未感到身心如此的放松，仿佛日积月累的疲惫感在顷刻间消失一尽，心情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淑女海滩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居民区，繁花围绕，使得整个库萨达斯小镇更加的迷情。小麦不禁感叹，这里不愧是罗马时代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地。走着走着，在广场上看到了跳着旋转舞的僧人，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地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爱尔兰到冰岛，从苏格兰到马耳他，从克罗地亚到摩洛哥，《冰与火之歌》这部史诗般的奇幻著作展现给了大家一个最具中世纪味道的欧洲。今天小麦就将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一路带领大家来欣赏北爱尔兰的旷世美景，揭开北爱最神秘的面纱。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雨后初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技艺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感。100年前

人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它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地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三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4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2.5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篱。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10条树隧道，黑暗树篱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篱，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莫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再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下坡海滩绵延着

0: 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不由得就心生惊叹。而这里荒凉空旷的美，更使得小麦的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小麦到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好，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小麦前往拜访有着君临城外之称的谢恩城堡。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籽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焦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步在青嫩的绿草之中，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

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

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他为王老师，还说他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呐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哎，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啊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地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 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

天儿，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夹着老伴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又二”，“十年八十又五”，或是“十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启期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裕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裕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徽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怀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

0: 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
1: 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tango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tango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轻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0: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留恋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马武睡觉耽误了时间，现在武客场大门已经关上了，上了铁门栓，里外有军兵把守。马武本来想夺了武状元，掌握兵权，回头就杀王莽，现在一看，也别说夺武状元，连大门都进不去，都入不了场，还夺什么状元呢？只急得马武骑在芦花战争驹上，他直哼哼，哇哇！哎，就在这时候，给他算过卦的那个道士，也就是那个上了年岁的穷老道，打后边过来了。无良佛，马将军，如果你要求我的话，或许贫道有办法，我可以让你入场比武。
5: 哟。
4: 马武甩头一看是这老道，赶紧在上面下来了。先生，您这卦算得有点门路，您看看，现在我连这场要都进不去，这状元我就当不了了。那么你再算算，我怎么能够入场？只要我能入场，回头我谢你。马将军，现在我指点你，你奔东南方向去，在场外，也就是在墙外有个土台，你顺着那个土台跃马蹦进梅花圈里，你就可以入场比武。马武一听，脸现喜色，县长多谢了。马武是怎么也没想到，就算卦的这个穷老道可不是一般的算卦挣钱的道士，那是大汉朝有名的隐士。这个老道出家在七连山八宝红云观，有一个号叫水镜仙师，他姓田，叫田沟利。前文书咱说过的富春山青云观的仙长严光严子陵，那是他的大师兄。他的二师兄就是出家在夜明关黄草山三清观的孔玄龄孔道长。严光、孔玄龄、田沟利，那是在大汉朝有名的三隐。虽然说跟马武头次见面，不过他对马武的身世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老道对于岑彭也较为了解，所以老道说岑彭能当状元。那么也就是他在提醒马武要注意岑彭，现在又给马武出主意，让他如何顺着土台往这场子里边跳。就这样，马武提马越土台，这土台啊是修筑宫院墙的时候没有拉走的土堆在这个地方，还这一片的宫院墙还有点不结实，提马往前一纵都撞了一下子，呼隆，宫院墙被荡倒了一片。这段书叫马跳宫院墙，刀劈武客场。马武就借这个劲儿往里边这一跃，芦花战争驹撒开四蹄，在这个场子之内就跑了三圈，啊，哒哒哒哒哒哒 了我了。马武来到彩山殿下，把大刀往地一戳，吭哧，大刀头都杀到地里边去了，然后把马的缰绳就拴在这个刀上。这宝马它不乱走，拴上就更稳当了。提征群噔噔噔来到彩山殿上，马武向上来要标明挂号，有多少大臣看着就感觉到这个心忽悠忽悠的没底儿，心想这位怎么长这么凶啊，好像是刚从东南方向跳进来的，简直跟瘟神一般。王莽一看马武，他那心就咯噔一下。这王莽和马武的确犯相，一马武老想杀他，就带着一股杀气；再一个，按神话传说，马武乃是刘秀驾下28将，也就是28秀其中之一的奎木狼一转。据神话传，奎木狼是专门斩蟒的神，那个王莽呢是白蟒一转，那就是前世是奎木狼马武把王莽

杀的。他们俩前世就有仇，所以说现在这王莽一看马武啊就眼晕。现在一瞧这马武跨步来得近前了，王莽就不由得往这椅子背上靠了一靠，皱了皱眉。这时候马武考虑，虽然我恨王莽，但是时机没有成熟，我还不能一下把他杀死，还得装模作样的给他施个礼，一撩衣襟跨跪下了。万岁，马武马子张欲与您有礼。这马武向下这一跪，王莽就盘算心想，就这位一说话，就冲他这个模样看得出来，就像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不过孤家这次设摆恩客，曾经说明就是过去犯十大恶罪的，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的，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来此比武，过去罪全免，只要能取胜立刻封高官，因此不能追查马武的过去。当然王莽也不知道这是他死对头马钦的儿子。你姓子名谁？俺马武马子张。好，请起。到窦相或者到徐军师跟前标明挂号。这王莽不愿意跟马武多谈，赶紧标明挂号下去比武。马武用大环眼撩了撩徐世英，没奔那边去，奔窦丞相这桌来了。马武的父亲马钦跟窦丞相一是同殿称臣，再者说两个人是结义好友，论着叫，马武得管窦丞相叫伯父。但是现在不能这么称呼啊。马武恭恭敬敬给窦相跪下了。相爷，马武马子张与您有礼，请您给我标明挂号，我好下场比武。哦，原来是马将军，本相这就给你标明挂号。周丞相把号条写好了，交给马武，多谢相爷。马武接号条转身下去，上了芦花战争局，将号条交给军卒。镇场官吴汉同意，马武这才提马来到梅花圈内。他和岑彭两个人马打对头，两个人这一马打对头，现在在场子里边的人一看，你别瞧这岑彭也很威风，风跟谁比？跟马武一比就成了奶油小生了，就显得很文静了。再者说这岑彭比马武能小一圈，岑彭有九尺个，马武身高一丈一尺半。岑彭在马上一拱手，请问将军贵姓高名？马老子，马武马子张。但是有一节，岑彭已经力胜十节，力胜十节，岑彭已经成为了魁首，魁首只能跟魁首比武。马武现在还没有力胜五节，还没有成为魁首，因此上岑彭并没有必要非得跟马武一战。这王莽倒很关心岑彭，心想岑彭挨罚让他力胜十节才为魁首，已经胜了十节了，不应该接着再比，他已经很疲劳了，应该休息。就这样传下一道旨意，让岑彭离开梅花圈，炉棚落座，待马武取胜后你们再比武不迟。岑彭下去了，马武一看，这岑彭怎么下去了？哦，原来他已经成为魁首。本来我想既然他武功高，我把他打落马下，我就成为状元了，没想到还得我胜过几人才能斗他。不过就凭俺马老子，我斗别人又有什么难的？既是如此，他哪

0: 个下场。你看这陈鹏自负狂妄，那马武也差不了哪儿去，是状元就如同囊中之物。陈鹏下去休息，马武这就开始叫战。书说简短，只见南天门的门开了，进来一员将，标名挂号，然后叫到梅花圈内。哎，众人有点纳闷啊，南天门已经关上了，怎么又有人打外边进来了？你看刚才马武都进不来，马武才跳进来的。书中交代，进来的人是三七王苏宪的二儿子，叫苏彪。本来他不想今天来比武，可是刚才听着噩耗，他的大哥苏豹让一个叫陈鹏的给劈了，他是大哭连声，这才来到武科场，他要下场杀陈鹏。但是一到这儿看门锁上了，他一报号，大帅之子，这军兵给他面子，往上报给守城门的这个官员。这南天门的官员立刻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就这样他才标明挂号下场。按说对于他的下场，王莽还有很多大臣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也不能拦阻。就见苏彪这家伙三十来岁，手使金锤，长得是黑脸，他一看马武就有点眼晕，他也怕横的，他一问这不是陈鹏。当时间他把锤挂上，马将军，在下苏彪，要说起我的亲哥哥苏豹苏飞雄，就是被一个陈鹏给杀了的，现在我来到梅花圈内，我就是要杀陈鹏给我哥哥报仇，我一不想当魁首，二不想当状元。马将军，请您现在退到场外，让陈鹏上来。马武一听，谁？苏宪的次子。一想苏宪，那就想到苏宪怎么保着那王莽篡位登基，把大汉给灭了，成立了大清国。那个苏宪父子都是王莽的爪牙呀，没有他们爷们儿，大汉朝能亡吗？啊，你哥让陈鹏杀了，该！你小子想杀陈鹏，你得先过一把大刀，九耳八环刀，嘎楞楞，环子一响。苏彪，一把大刀，九耳八环刀，嘎楞楞，环子一响。苏彪，陈鹏历胜十劫，休息去了，我得历胜五劫才为魁首，我成为魁首才有资格向他挑战，正好没人跟我比武，来来，你给我凑个数，我不杀你啊，我只把你砍伤了，我就让你下场，你一看怎样？
1: 耶！
0: 苏彪一听，这气大了。他平日里，他爹是王子，又是大帅，他是少王、少帅，净说上风头话，谁敢跟他这么言语？但是他一看马武这个架，他没敢急眼，一想我斗不过他，就没法打陈鹏了。他这一伸手，打怀里边掏出来两张银票，这两张银票，这都是不小的票子，一张五百两，两张就一千，拿到银铺就能把那银子兑出来。他一眼神就背冲着彩山殿那面，把银票向马武这么一递，这位马兄，我现在为我哥哥报仇心切，我要杀那陈鹏，您把这点钱收下啊，买酒不醉，买饭不饱，您买包茶喝，以后咱们得多亲多近。他往前一递这银票，马武用这个大刀头向上那么一接，把这两张银票就接过来了。就见马武平端着九耳八环刀一拨马，他出了梅花圈了，先奔彩山殿，然后在场子里边来回走。苏彪一看，哎，这姓马

0: 着我银票不马上掖起来，他干什么去了？就见马武到了彩山涧底下说话：
1: 莽主万岁，诸位你们看，这小子他要收买我呀，给我两张银票就让我自动落败，退出梅花圈。刚才他说了啊，他是什么苏豹的兄弟啊，苏宪之子，怎么兵马大元帅三七王的儿子也干这样的事情吗？那么难道说就连这苏彪的父亲他三七王也是凭着贿赂别人而成的名，被人称为大刀苏宪吗？看来这苏家父子是浪得虚名。莽主万岁，就您驾下用这样卑鄙的父子辅佐您，您的大兴国怎么能长久呢？怎么能长久呢？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马武在彩山殿这儿说完了，他围着场子来回直转呢。就这一下，三七王苏宪那脸就跟巴掌打的似的，心中暗骂儿子：信的话，你真是无知，你真是胆大呀！在这个场合怎么能贿赂这马武？有能耐你就把他杀了，要没能耐你就别下场啊！王莽也是十分的气恼，他可不生马武的气，他生苏宪的气，心想教子不明，平日里怎么管的儿子，上这儿来丢这个人。窦丞相可乐了，窦丞相心想：哎呦，这个马武挺绝啊，苏彪给的银子他不要，他寒碜苏宪父子，这样一来这苏氏父子岂不是在国人面前成为笑柄吗？此时的刘秀在彩山殿下边那个庄爵上绑着，一看马武端着大刀上面放着银票，就这一番话语使得他心花怒发。刘秀心想：哎呀，这个马武看着可太威风了，尤其是就这一番话语，就是打苏宪的耳光，那也就是不给王莽的面子。哎呀，如果这位马武要能保我的话，那可太好了，我看这马武比刚才那陈鹏还要厉害。此时全场都已经轰动了，多少人都在嘲笑着苏宪父子。这时候马武把这银票拿过来，骑着咔嚓撕的粉碎往地下的一扔，全场人一见是无不欢呼雀跃，为马武叫好。等马武再回到梅花圈内，这苏彪已经忍无可忍，是抡动大刀咔嚓就砍下来了，就听了叮当啷噗噗，别动。你看这苏彪刀砍马武，都没看马武这刀是怎么还的招，把他那刀就磕飞了，然后横着一拍把这小子就拍落马下。他刚想往起爬，九耳八环定汉刀向下一按，他动不了。马武这个大刀，那大刀头五尺多长，大刀面一尺二寸多宽，刀背有二寸五分多厚，刀背上有九个大耳子挂着，那饭碗大小，那么八个大钢环。这刀不动然还罢了，刀一动嘎楞楞声音震耳，是172斤半呢、啊、再加上他往下压这力，你说苏彪他能站起来吗？最后马武把刀一抬，说了一声滚，这小子才爬出去，满面羞惭，是退到场边。紧接着马武又连胜二将，其中一将那是汉朝有名的简谭简伯贺，过后也是刘秀手下的战将，30多岁，白面黑髯，他进来大战马武，30合禁不住了，佩服马武，说了一声领教了，这就退出场外。再一个叫双枪大将夏侯卿，夏侯卿是南亲王夏侯烈的儿子，那南亲王夏侯烈是辅佐王莽的心腹，夏侯卿

这小子，一是仗他爹的威名，再一个本身有两下，下场大战马武。按说这小子功夫真不次，但是他碰着可行，那马武的确是太强了。二是何后，这小子招数不敌，是败出场外。马武现在胜了三阵，只要马武再胜两阵就为魁首。可是武客场这个地方比武什么事都出，您看马武胜完这三阵，全场虽有上千名练武术的，没人下场了。马武一瞧乐了，嘿嘿，马老子胜了三阵，没有人再捧我的场，我就不能成为魁首，我不能成为魁首，就不能成为状元，这该当如何？这马武还着急了，这全场人一看心的话了，有陈鹏和马武这样的练武术的，这样的战将，我们不用下场了，下场就是丢人，干脆这状元呢不是马武就是陈鹏，我们呢也就当个一般的魁首，做个小官也就行了。马武力胜三阵，无人再敢下场。王莽一看传下旨意，既是如此，马武就算是魁首。一看还没有别人下场，这个时候陈鹏陈居然是绰刀上马，摁头盔窜到当场要大战马子章。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这一回，说到决战五科场，马武连胜三阵后，没有人敢下场再跟他比武，这自然而然的，他就成为了魁首。现在在场的这些举子们可都明白，天下练武术那得首推岑彭和马武。岑彭刚才力胜十杰，已经成为魁首了，这马武也成为魁首，这状元只能在他们两个人产生。说别的人即使武功不错，但是也不会比二人强，也只能排在这二人的后边。这个时候，马武在场内向岑彭叫战。
2: 岑彭，我马武马子张已经成为魁首，别人还不下场与我比武，你现在何必在炉棚歇息？来来来，你我一战，分出胜败，我等不及了。哇呀呀呀呀呀，
1: 这个时候岑彭已经气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呢？他在炉棚里边休息的时候，同在炉棚坐着的还有那个庞能、庞坚巧。这个庞能用木头杆镶铁钉子那个破枪，把岑彭的袍子给刮开个口子。现在搁一个炉棚里边坐着休息，岑彭就看得来气。但庞能也知道，在这个场合，岑彭也不能把他怎么地，既不能杀他，也不能打他。

他就气陈鹏，哎呀，陈将军，您哪甭跟我摆架子，您只不过呀现在成为魁首，能不能当状元呢，这还得两说着呢，要依我看呢，这状元呢你可当不上。陈鹏啪一拍桌子，你还敢胡说，哎，你别跟我来横的，有能耐你都下场啊。那就在这时候，马武一叫陈鹏，那陈鹏还能按耐得住吗？摁头盔勒开甲，拉过来自己超山越勇伯龙驹，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是飞身上马，不准马头，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够奔梅花圈。陈鹏上一次已经标明挂号了，所以说这一次他在入场比武，不用标明，直接入场。这个王莽打心里边喜欢陈鹏，但是这马武就不然了，这马武长得凶，瞧着他心里就不舒服。再一个，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瓮声瓮气，全然没有带着什么恭维的那个语调。那么最好是陈鹏能赢，当然了，那马武也得保我王莽。这王莽心里边就这么盘算着，现在全场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到马武和陈鹏身上了。被绑在庄爵上的刘秀瞪着两只小眼睛，不错神地盯着马武和陈鹏。刘秀心中想，他俩谁能胜谁能败，反正不管怎么地啊，你俩可都别伤着，最好以后都保我，你们保我刘秀打王莽那就好了。这刘秀孩子小又小心眼儿，他心里边一个劲儿捣鼓。这个时候马武陈鹏已经通报姓名，就看他们俩现在各自都胜了对手，而且他们俩现在马打对头往这一立，一时间还真难让人看出来谁强谁弱。咱单说说陈鹏，陈鹏是亮银盔亮银甲，干净利索，手中擎的是三尖两刃刀，胯下骑的是宝马闪电伯龙驹。那么马武呢，是精盔金甲，手中托着九耳八环大砍刀，胯下骑着芦花战争驹，是芦花马。就瞧他俩这派头是各不相让，谁也不服，那么就得凭着真才实学赌斗一番。就见陈鹏把马往前这一提，马将军，既然你我互不相让，就请赐招。哼，陈鹏，你小心了。这马武说这一句话，催马往前这一去，呵，这陈鹏出手可真够快的，唰一下子马抢上手，搂头盖脑，唰就一刀。马武赶紧身子往旁边一闪，他斜刺里又一刀，马武带马向旁边一退，然后用大刀杆往出一拨，当啷啷啷啷啷啷，把他这一刀给拨出去了。但是二马错蹬后，这陈鹏是回一身又是一刀转，但是也被马武用刀给隔出去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招，马武一看不错，厉害，不怪说那个穷老道算卦说这陈鹏能当状元，嗨，当初还被我记差了，我记得是个彭岑，你看我四处找彭岑，还真有个叫彭岑的，我把那彭岑打翻在地，我就以为世上我没有对手了，哪儿成想人家叫陈鹏。不过不管你陈鹏武功该有多高，刀法该有多妙，今天我也得让你败在马老子手中。这马武第二个回合就抢了上手。您听听马武的外号，快马青刀武瘟神。武瘟神是说他的长相多么凶，快马青刀说明他这马快，按说他这个刀

刀可不轻啊，九耳八环大砍刀，172斤半，这能轻吗？说为什么叫轻刀呢？就说明他这个个头，他这个力气，拿着100多斤重的刀，还显得很轻。那轻就快。当世之间，一马四刀的人，就马武一人。那说怎么个一马四刀？在古时作战都是马上战，对方战将骑着马往这边跑，这边战将骑着马往前冲，两个马这一接触，刷一下子就跑过去了，这就叫二马一错蹬。就在这么一错蹬，刷这一下，马武能砍出四刀。所以说马武叫快马轻刀无瘟神。当时间马武力劈华山就一刀，岑彭用刀杆来个将军横担铁门栓向上这一架，但是就见马武搬刀头现刀转，这刀头冲着自己，刀转就冲着耿嗓咽喉刺向岑彭。岑彭赶紧往旁边一歪脖子，差点戳着腮帮子。这时候两匹马就接触到一起了，就见马武又把这刀一横，刷，他一截岑彭的这个肚子。这大刀锋毛带快，真要是给岑彭拦上的话，那就一刀两断。但是就见岑彭真不含糊，他这俩脚扒一踹自己脚下的金凳，身子往后这一仰，这一招就铁板桥的功夫，那个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唰啦啦啦啦啦啦，马武这一刀在岑彭身子上面划过去了，说句玄话，把鼻子上的汗毛给割下了好几根儿，啊，这鼻子上汗毛也不太明显，反正这么说吧，可够危险的。这一刀劈过去，二马就交错已经过去了。这岑彭往起这一坐身，猛然间就听了背后阿风不善。原来马武这个大，胳膊又长，刀又长。虽然这马已经窜过去了，他回身又一招，这一招是第四刀，叫倒摘紫金冠，别名叫脑后摘瓜，不管生熟愣往下摘，唰，哎呀，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岑彭紧低头，马武这一刀贴他头盔上面划过去了，突啦啦火星就要，就这一下两人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手段，哪里还敢怠慢，拨转马头又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转眼间几十回合过去，一时间难分胜负。这段书叫五科场岑彭马武对花刀，两个人都是使刀的，马武是九耳八环，岑彭是三尖两刃。最后再看岑彭脑门子见汗了，马武呢力气大一些，只是脑门有点发亮，但是汗还没有淌下来。您就听吧，全场上下有的时候啊是寂静异常，一点声音都没有，有的时候啊是一片喧哗，此起彼伏，这都是被他们两个人这个武功，被他们刀法给惊的。这时候王莽那看的连眼皮儿都不眨了，他是既欣喜两个人的武术，还想到最后让岑彭略占上风，好点岑彭为武状元。可就在这时候，岑彭心念一转，马武的刀法很高，就凭招数我想胜他是难以取胜，当然他想胜我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干脆我用我的暗器飞镖伤他。岑彭想到这儿，二马错蹬，他虚晃一刀，马一过去，刀交左手，他同时间就在镖囊内带出来三支镖。他自幼就惜镖，镖打其路，丢扣甩，打的是神乎其神。说一般人抬手打一只镖这就算不错了，可是他一只手能扣三

制表，而且能同时发出，不愧叫三手大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人马打盘旋，刚往一起这么要交手的时候，就见陈鹏一抬手抓招呀。马武一看前边寒光点点，就明白了有暗器打来了。就见马武是一抬左手唰，哎，把第一只镖就抄到了。马武还真没想到对方能同时打三只镖，而且这三只镖是几乎同时就到。那马武抄着第一只镖、第二只镖、第三只镖也就跟着上来了。马武当时那心忽悠一下子，说想害怕来不及，想佩服那不赶趟。就见马武一撒手，他把九耳八环定汉刀就横在铁锅梁上，这可没掉落马下。马武这左手叭扣出一只镖，同时右手奔也牵住一只镖，这第三只镖就打向了马武的梗嗓咽喉。就见马武已经难以躲闪，两个手还站着呢，都有镖啊。但是马武奋起神威，他把嘴往下那么一张，哎呀，马武这脑袋大呀，那口腔也深，他这一张嘴，那镖打到嘴里边去了，还没等把他刺伤的，他嘎噔一下子把镖尾咬上了，镖尾就那个镖穗子。这马武一抖手，啪啪，把两手中这两只镖扔地下了，然后从嘴里边把这只镖掏出来了，用手轻轻一摆。哼哼，好大的沙子，哎呦，这一下把陈鹏给震住了。陈鹏自从使镖以来从来没失过手。前文书三说了，陈鹏镖打姚七，镖打大官人冯燕，把冯燕的马给打死了。那姚七姚四矿、冯燕冯文豹是什么人物？那也是当世的豪杰。那侯文书可都是刘秀驾下五虎上将其中之一，那都没有躲得了他的镖。可是就在这马武面前，他镖没使明白，而且马武是用嘴接的第三只镖，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这也就是亲眼所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信着呢？全场开始是一静，紧跟着是掌声雷动，都给马武叫好，就连那王莽也不得不点头。这马武马子张果然武功不错。这时候窦丞相那心是七上八下，心想就像马武这样的豪杰，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保王莽啊，怎么想个招得把他挤兑走，让他反王莽？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这马武把汉千岁给救走啊？如果在这儿他要是把千岁救走了，救事就保千岁，回头打王莽，那汉朝可就妥了。这窦丞相是苦无良策，他心内着急。这时候就见马武一抖手接镖，把手里这只镖给陈鹏打回来了。这陈鹏一伸手奔把这只镖接着了。这个陈鹏打镖有个特点，他是往出送镖，他习惯呢是推镖打，马武是甩镖。看着陈鹏呢这个打法呀有名家风范，显着规规矩矩按着路子走，那个马武呢就好像很随便似的，接过来啊，扔撇出去，就这意思。但是真明眼人要一瞧，马武打镖还要高过陈鹏一筹，那是自然而然运用自如啊。两个人是你来我往，这镖扔扔扔扔扔，你给他打过去他接住，他给你打过来你接住。那么这段书呢叫镖打穿梭。可是突然间就见陈鹏手里边唰啦啦啦啦
又飞出一件暗器。什么暗器？飞抓。私生前边是个小王八头，所谓小王八头，那是钢铁打造的，前边那王八爪那就是飞抓。弧形飞起来，直刀马武的面颊，正好马武手中含镖，他把镖一甩，然后双手擎刀，螳螂一磕这飞抓。但是这飞抓一下把马武九耳八环刀那大环子给抓上了。岑鹏顺势一扯，你撒手！他想把马武这刀给夺过来，可是马武那刀是好夺的吗？这马武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撒手！本来被拽回去啊，有二三尺。这马武在马上一较劲，又扯过来了。在这个力气上，那岑鹏好像有点吃亏了。但是岑鹏是特别聪明，当时间他把马头一掉，马屁股冲马武，马头冲另一个方向，干嘛呢？他现在不使刀了，他把刀挂上了，他两个手抓着这飞抓扛在肩上往回扯，下边借马力，上边是人力，他想这么抓着马武那刀，把马武连人带马能带过来，最后把刀啊夺过来。马武一看，嘿嘿，好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你会我也会。哎，马武也一点凳，这马一拨头，脑袋也冲着另外的方向。这回好，俩马屁股呀相冲，马头相反。马武本来这刀就挂着飞抓呢，他把刀往肩膀头上一扛，小子，你给我过来吧。哎，往回这一扯，岑鹏就感觉到有一股大力，这劲儿啊不知道有多大，没边没沿，这就要把自己凌空扯起来。他赶紧扎住凳，气沉丹田，他往这边较劲，马武往那边较劲，两个人就扯的这个飞抓嘎嘎嘎嘎嘎之响。再看下边两匹宝马良驹也较上劲了，你看这马通人性啊，他们也都琢磨，主人这一阵胜了就可以当状元，那官大了我们也光彩，要败了的话呀，恐怕就没脸在这儿待了。不行，我们得使劲。呵，这马把梅花圈里边那个土地蹬的好几个大坑，这时候全场都被他们俩这一场争斗给惊呆了。这时候大家都在想，如果真要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练武术的，那长安城我们都不来，因为来了我们也比不过人家，那也是丢人呢。看来面对马武岑鹏这样的武术大家，我们都是白痴啊。马武和岑鹏两个人较了劲，眼瞧着岑鹏那个腰啊慢慢直了，这就说明马武的劲儿要稍微大一些，岑鹏那劲儿啊要小一点。你看他一扯一较劲，本来弓着腰向前慢慢直起来了，说明劲儿小了。就在此时，坐在葵花里的镇场官，也就是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的兵马大帅吴汉，看在眼中，暗暗为岑鹏担忧。他和岑鹏是亲表兄弟呀，现在吴汉关心岑鹏，心想这么拽下去的话，我表弟恐怕要拽不过这马武，干脆我把他们分开吧。想到这儿，抓过了宝吊弓，刃扣天弦，啪！这一箭，吴汉的箭法真好，正中飞抓的抓绳啊！箭射抓绳，你看两个人现在较着劲呢，突然间失控了啊！扑通扑通，这马武和岑鹏啊，也够惨的了，两个人顺着马呀，都栽到地上去了。好、哦、谁再放箭，谁再放箭，两人都急了。可是抬头一看，

那箭呢是在葵花厅那边放出来的，就知道是吴汉放的箭了。马武陈鹏现在都已经斗出火来了，是各不相让，再次上马是生死如何，下回再说。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

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来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来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一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2%到5%，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 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

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

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呀，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
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首、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
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三合一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枢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相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说明人与自然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因此呢，年届九旬仍然精神迥硕，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代表。
2: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1: 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2: 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
1: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标准出台，给辽宁住房带来了新变化。
2: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周波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不断壮大国际朋友圈，已与32个国家缔结了96对友城关系，与71个国家的397座城市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前2届的基础上向招才引智拓展，本期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齐聚沈阳，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必将凝聚更多共识，达成更多合作，助力辽宁与友城共同收获丰硕的发展成果。
1: 许昆林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农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大省。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同行，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大力推进经贸、科技、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丰富多彩、贴近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2: 蒙古国中央省省长勒图木尔·楚德尔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对辽宁的热情周到安排和接待表示感谢，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依托深厚的友城积淀，不断丰富内涵，提升质极，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友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辽宁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亲身感受到辽宁强劲的创新活力、发展势头，对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水平开放印象十分深刻。将会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辽宁的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国际友好城市、友好地区领导、有关注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友好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图列加里耶夫、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
1: 王新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秉持有成家理念，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搭平台架桥梁，展示了辽宁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赢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位朋友一道以诚为媒，以心相交，进一步密切国际友成关系，着力加强科教合作，深化产业协作、项目对接，扩大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提升互利互惠水平。
2: 图列加里耶夫、莫尔季耶夫、巴基图雷、卢在宪、白玉堂等嘉宾在发言时表示，通过此访充分感受到辽宁雄厚的产业基础、富集的科教资源、蓬勃的创新活力、广阔的开放前景，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期待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国际友成间各层级往来互动，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多务实成果增进人民福祉，为国家间友好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副州长卡尤波夫、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副省长王立波、吴春耕参加有关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波兰西里西亚省议会议长

0: 雅采克、贾科等嘉宾。
1: 周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希望借助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平台，与各位朋友一道继续拓展友城交流，在教育、科技、经贸、文旅以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友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卡迪尔、哈什米、卡尔、德卡卢维、雅采克、贾科等嘉宾表示，辽宁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资源禀赋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扩大与辽宁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辽宁振兴发展机遇。波兰西里西亚省第一副省长亚当奇克、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有关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
0: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东北大学真空工程与技术系教授王晓东：
3: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技装置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0: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东北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丁进良：
4: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性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0: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大连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红：
5: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AI、 VR、 AR、 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0: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关威：
6: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

0: 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机制将成为常态。
1: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2: 本台记者韩冰、李金亮报道。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赵成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扎根辽宁大地、更续文化根脉的研究成果，充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内生动力，建强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阵地，优化调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奋力开创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辽宁贡献。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主办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沈阳举办。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燕出席。活动现场发起中国东盟社交媒体创作者计划，发布2026中国东盟青年文博行系列活动，以圆桌对话的形式探讨媒体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讨论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与多元发展。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下午举办辽宁东盟媒体对话会，来自国内和东盟国家的代表畅谈媒体合作交流。
2: 本台记者苏兴宇、李湘荣报道。昨天，东北亚地方地区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在沈阳召开，副省长顾军出席。会上，来自俄罗斯、韩国、蒙古国的地方政府、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数字标注、智能未来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未来我省将加快建设东北亚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重要节点，打造东北亚区域数据流通综合枢纽。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今天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起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自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商务厅厅长孟和巴图：
3: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合班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1: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多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沈阳医学院苏丹留学生杨启川：
4: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荐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1: 2025年，辽宁全面开展各类主题友好城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2: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星瑶报道。昨天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抗衰老创新发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沈阳药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丹麦、塞尔维亚、泰国、新加坡等多国高校专家、行业学者、医疗机构与产业代表聚焦抗衰老前沿技术、创新药物研发、健康产业转化、国际合作等方向开展研讨交流。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和省委直属党工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100名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内容详见6月9号出版的《辽宁日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2: 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鲍新华去看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的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
6: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2: 沈阳都市建设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吕攀峰：
7: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用不到卫生间那种清水声了。
2: 沈阳某餐评项目总经理朱宇东：
8: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啊，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就有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6: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2: 业主朱海涛、李倩：
9: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的房子啊，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10: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2: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设计院总建筑师乔博：
11: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12: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1: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13: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1: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14: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15: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14: 对对，时刻准备着。
1: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等比例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工吴永旭很是兴奋。
16: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1: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17: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的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1: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
2: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近年来，省档案馆深耕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97%，建成覆盖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的网上查档大厅，实现掌上查档、指尖预约办理、线上出证等一站式服务。
1: 昨天，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营商局共同举办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宣讲报告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家了解掌握政策、科学谋划企业布局提供指导和实践参考。
2: 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大连市获评 A 等。据了解，在2个批次35个城市中，全国仅有10个城市绩效评价等级为 A。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多云，西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8: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

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0: 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建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德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德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德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4: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5: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市县两级政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振兴发展；
1: 李军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2020年市委政协工作会议以来，营口市县两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凝心聚力，全市政协工作展现新面貌，迈上新台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政协履职的根本保证，市县两级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市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制定专项意见，定期审议年度协商计划，市委主要领导常态化参加重要会议并领办一号提案，市政协党组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累计向市委请示报告103次，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多项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立足发展大局，政协主动担当精准发力。5年来，紧扣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文明城市创建等130个课题，市县两级政协组织各类协商活动865项，形成建言成果1376篇，获省市领导批示374人次，持续擦亮履职品牌，通过大家来协商平台开展小切口协商49场，解决群众诉求224条，开展立法协商提出建议77条，高水平承办省级重点协商会议，创新政企开放日平台，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市县两级政协始终把增进群众福祉、凝聚发展共识摆在突出位置，市政协紧密联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界人士，依托政协人聊营口、委员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全省率先建成及收藏、研究、展示、交流于一体的市政协文史馆，加强基层协商阵地建设，委员下沉基层常态化，累计开展协商活动795场次，参与委员超6000人次，推动解决民生问题344个，加强委员队伍、专委会及机关建设，常态化开展委员培训，健全履职评价和激励机制，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沼渣堆存污染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扎实整改，确保问题彻底解决，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军实地查看沼渣处置设施运行和堆存现场，详细询问整改方案落实举措、沼渣总量规模及处置情况。李军强调，要严格按照整改方案，科学统筹任务量、时间节点和工艺流程，优先处置环境风险较高的灌内沼渣，规范现场施工组织，确保整改工作科学有序、安全高效。在查看沼液处理设施时，李军深入了解全链条处理流程和责任落实情况。李军指出，沼液沼渣处置必须同步对标无害化标准，做到监管全覆盖、无盲区。在处理现有问题的同时，要立足长远统筹规划，同步编制长期巩固方案，细化后续目标任务，实现全链条安全可控，不留废料。要强化沼液沼渣外运各环节调度，做到全过程依法合规，途中安全保障到位。李军要求企业和属地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从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上反思问题成因，依法依规推进整改。相关单位要加强指导，协调现场各方施工，规范处置流程。

0: 坚决防范次生事故。环保部门要严把达标关口，确保处理量真实可靠。李军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极端天气易发频发，企业和有关部门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人员培训和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严防因暴雨造成污水溢流等二次污染，确保整改全程安全可控，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副市长李仁杰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由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档案与时代同行中共营口市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红色档案展览暨国际档案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图书大厦举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此次展览中的7块图文展板系统梳理中共营口市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核心内容与历史意义。10个展柜陈列同时期实物档案、年代老物件，让观展人员零距离触摸历史，提升大家档案意识与爱党爱国情怀。在国际档案日宣传月活动中，主办方利用市图书大厦大屏幕循环播放相关法规条例、档案资源活化利用工作实例、红色档案故事等内容，宣传普及档案知识，展示新时代档案工作成果。同时邀请市民走进市档案馆档案查阅中心和档案保护抢救中心，了解档案工作和破损档案修复全流程，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知档、懂档、护档、用档的意识，不断扩大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立军参加启动仪式。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9日，我市召开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有关部署，学习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部署下一步普查工作。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此次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修订后首次十年一度国情国力调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分4阶段开展，旨在摸清三农底数，补齐数据短板，为乡村振兴与涉农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据了解，前期准备阶段，我市已完成各县市区、行政村和涉农社区农业普查专班组建，盖州市团山街道普查市级综合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实操经验，畜牧业遥感入户调查完成率达60%，进度居全省前列。目前我市已全面启动普查员、普查指导员选聘工作，清查底册整理相关工作也将接续推进。会议要求全市上下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开展四农普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市情农情，把农业农村底数摸清楚，把发展短板找精准。要强化统筹谋划，吃透政策要求，细化工作方案，严把数据质量，保障工作纪律，紧盯叙事进度。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坚定决心，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我市四农普各项任务，为全省农业农村发展贡献营口力量。副市长王正刚参加会议并讲话。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活力在创新。在西市区大水塘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张泽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种植，用实干扛起新农人担当，不仅种出了香甜的优质草莓和蓝莓，同时也让家门口的小果园变成了村民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园，书写了新时代新农人的新农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眼下营口玉国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内生机盎然，一排排标准化立体种植架错落排布，饱满多汁的草莓缀满枝头。总经理张泽正在操作智能滴灌系统，紧盯棚内温度和天气情况，精准调节灌溉时长，精细化管护每一株草莓长势。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3: 我们浇水啊，现在全都是按秒浇，我可以给这个设置成60秒，如果天气热的话，我可以设置到80秒，这样的话冬天天凉的话，我们可以还给它改成说50秒，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草莓它吸收的水分越少，它这个甜度越能呈现出来。
2: 精准控水、绿色提质是张泽科技种植的核心秘诀。在创业初期，他曾在灌溉问题中反复试验、对比调试，彻底摒弃靠药物催田、靠天浇水的传统思路， 前后累计尝试7种

0: 滴灌水管，精准控制水量，走出了一条精细化、生态化、智能化的种植新路。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1: 第一年尝试这个厂家的话，就会造成啥呢？减产，这边干那边湿，它这个不均衡。我们现在就通过尝试，我们现在选择这个管就非常均匀，能做到在前后基本上在同时出水，在边摸索中学习，然后学习中然后再去钻研。
0: 如今依托申请国家专利的新型果蔬立体回转栽种装置与立体机制栽培技术，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土地利用率较传统种植模式提升40%以上，并形成了集种植、管护、采摘、分拣、包装、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生产模式，也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西市区大水塘村村民李娥：
2: 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会负责帮着是摘果，然后下果，下完了以后了，我们是在分拣，分拣完事儿了，我们打包装。手下大业非常好，给我们创造了这一个就是就业的机会，负氧离子特别高，对身体也特别好，完事儿还能挣着钱，然后还能兼顾到家。
0: 扎根乡土谋发展，深耕产业起新城，从偶然结缘现代农业到扎根乡土潜心创业，从攻克技术难题到带领村民致富，返乡青年张泽用青春热情坚守乡土初心。谈到未来，张泽表示将持续深耕草莓、蓝莓种植，实现农文旅综合发展。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1: 我们依托草莓和蓝莓，然后增加一些孩子的趣味活动，比如啊露营啊、喂鱼呀、钓虾呀，这样能让大家能在这场留得住。要不然采摘太单一了，我们让我们的业态更丰富，这样的话能更好的给村民提供就业帮助，然后能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生命的回响》来营演出。
0: 日前，市关工委邀请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生命的回响》巡演团队来营演出。该剧由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团队以金成龙同志事迹为蓝本原创演绎，分家风传善、故土铸魂、军营励志、杏林润心四个篇章。舞台之上，情景朗诵、时空对话等多元艺术形式交织呈现，从淳朴家风涵养出的赤诚品格，到雷锋精神融入血脉的坚定信仰，从军旅生涯淬炼出的硬核担当，到退役复学后潜心医学、热心公益的赤子情怀，生动勾勒出金成龙同志从一位平凡青年成长为时代楷模的生命轨迹。精彩的演出让观众深受感动。营口市戏曲学校沈文静：
4: 我们也要以金成龙为榜样，将他的奉献精神、担当精神还有奋斗精神深深地扎根于心，付诸于行动。在学校里，我们也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扎实学好知识本领。在生活中也要心怀善意、温暖待人、主动担当，并且传递正能量。在成长路上，我们也要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这个青春理想融入时代的发展和家乡建设中去。
0: 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5: 营口市关工委邀请生命的回响创作小组走进营口戏曲学校，旨在创新施政教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形式新颖、穿透力和感染力极强鲜活的大施政课。它以舞台艺术替代传统教育，将榜样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精准保电护航高考，守护学子逐梦路。
7: 为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万无一失，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启动高考保供电专项工作，为莘莘学子逐梦之路筑牢电力安全防线。自五月下旬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全面开展高考保电各项工作，对全市所有考区考点及试卷保密室、考试指挥中心的输电线路、变电站、配电设备开展多轮拉网式巡检和红外测温，逐一排查消除设备隐患，确保供电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全市所有考点实现双电源供电全覆盖，应急发电机、UPS 不间断电源全部完成带负荷联合调试。同时，公司推行考点一站式用电保障服务，建立隐患台账，并实行闭环整改，打通保电服务

0: 最后一公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网配部副主任宋浩明：
1: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线路一预案的要求，为七个高考考点量身定制了保电方案。高考期间将投入保电人员200余人，抢修车辆68台，应急发电车6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不间断巡线，如遇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最短时间处置。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日前，市卫健委、市卫生健康事务中心联合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在镜湖公园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近视、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病预防知识，倡导合理膳食，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并强调早防、早筛、早治。医务工作者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耳穴压痘治疗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爱眼护眼意识，营造了全社会关注眼健康的良好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 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 0.3 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一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 2% 到 5%， 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

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

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性情很粗犷，真让他们比文的，他必定比不过岑鹏，就把他挤兑走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保王莽啊。你看这老道头是这么个想法，你说王莽君臣怎么能猜测得到呢？还认为窦丞相这主意不错。就这样把马武和岑鹏叫到采山殿来给王莽施礼。岑鹏那是规规矩矩，赶紧俯身跪倒。马武一看这王莽，心里就窝着气。马武想，想当年我的父亲马钦就是保着汉平帝的兵马大帅，王莽篡位，你把我爹爹逼死了，你又毒死了汉平帝万岁，现在我来抢这状元，就是想掌握兵权杀掉你。你看这马武的心里这么想着，面对面的他这么一想不打紧，他就没跪下，只是插手施礼。王莽一见是十分不悦，二位听真，孤家旨意下，你们二人的武艺相同，难分胜败，因此让你们二位就在这采山殿上各写一篇文章，孤家出题，你们立刻就写，谁的文章做得好，谁就是武状元。说次一些的孤家也要另封高官。岑鹏听着没言语，马武那大欢眼就瞪起来了。万岁，你这是文科长还是武科长？一听马武这么问，那就是含着十分的不满。